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阴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has discussed getting rid of the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there. The defense minister, Koizumi, has said Japan needs a debate about having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Japan has a massive stockpile of plutonium and certainly the technological know-how to develop them very, very quickly. You've got Naraki, the president of Poland, saying Poland needs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You've got Zelensky in Ukraine saying either let us join NATO or give us nuclear weapons. You've got the Saudis talking about it, the Emiratis, Egypt, Turkey. I mean, we are on the verge of nuclear anarchy globally, which would be terrifying. We actually, what we need is nuclear abolition, not more countrie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 South Koreans would feel the pressure and the lessening of defense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put more pressure on South Korea to go that direction. I know President Lee doesn't want to do that. That's why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Kim Jong-un to respond positively. If Kim responds positively to this potential opening now, that would alleviate the concern on the part of many South Koreans that they're isolated and defenseless against nuclear North Korea. So Trump, for some reason, is in love with Kim Jong-un, he says, and Kim Jong-un loves him. Well, let's take advantage of that wacky, bizarre relationship and move toward diffusing tensions on the peninsula and developing the kind of friendly relations that would remove the need for on the part of many South Koreans to have their own nuclear weapons. That's what I'm hoping for.
1: Professor Chen Yun, the final question goes to you. Some Asian all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Philippines, are nowadays deeply involved in a U.S. geopolitical game against China. So as Manila watches the way in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pproaches Washington's alliance with Seoul, do you think Manila should wonder whether its relationship, its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s unstable as the Koreans? Should Manila reconsider what exactly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China?
2: I think this is a crucial strategic issue that the Moscow government in Manila must confront. For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itnessing Donald Trump cut the U.S. South Korea military exercise because Seoul refused to join the Iran war or failed to promptly fulfill the $350 billion investment commitment and secretly withdrew the Patriot missile unit stationed in South Korea is undoubtedly a wake-up call. This conveys a signal to Manila.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modify and discount the 70-year broad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which is a global economic giant and the core of technologies, then when the political wi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 Trump will not hesitate to treat this alliance with the Philippines as a disposable chip that can be discussed at any time. The Philippines should not wait until Donald Trump suddenly posts something on social media to realize that its safety umbrella has failed. So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the Philippines to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is to stop acting as the frontline agent for an exhausted military empire and instead engage in a practical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manage maritime disputes.
1: Well, a big thank you to our panelists, Professor Peter Kasnick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 Kim Chang-Kim from Korea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Chen Yun from Fudan University.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I'm Ding Han in Beij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7: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南海轻阅读。
8: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致力于描绘故乡的两位青年女性作家沈淑芝和龙迎春。首先我要对话的是《月亮出来》的作者沈淑芝。淑芝，在你的《月亮出来》这本散文集当中，我能感受到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 因为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会选择到自己并不熟悉的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本书里边，我能感受到的是，在你看来，一个人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会治愈到这些问题呢？
9: 对我来说那肯定是的。因为上一次我还记得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大概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底色，它其实是决定了你会写出什么样的内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在小的时候曾经被父母给过那种就是在非常贫乏的条件下所能给到的，就是很他们给的爱的方式，就是在物质上能让你多吃点好的什么的，会竭尽全力的去做。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无论家里是多么的困难，她每到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该有什么吃的东西，她都会尽心尽力的做给我们吃。而且她的手艺很好，她会做这些事情会做得很好，所以她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成为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它是很宝贵的。他让我成为一个就是能给出爱和温暖的人。当我去写东西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去，就是去保持希望，愿意去去做出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努力，而不愿意就是说把人生描绘成一个就是非常荒凉的那种色彩，好像是非常绝望的。就是我虽然感觉痛苦，但是我也希望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记录下来，那我也是在远离或者是说背叛我出生的这个地方。我能够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能够使他们被看见，那实际上就是我作为一个通过读书离开了这个地方的人，能为这个地方，能为我抚养我长大的人所能做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写作的，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意义。我不愿意把就是人生看的是很绝望的或者是很灰暗的。
8: 翻开这本书，首先进入我的视线的是很多的图片，而没有把这些图片插进每一篇的文章当中，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9: 其实这本书的照片有很多，其实比那个书的前面放的照片可能还要多十倍吧。
8: 您想给我们看的是照片是吗？
9: 对，实际上这本书本来是应该是每篇文章都有它的配图的，只不过是现在的那个图书出版要更艰难一些。然后那个四色书的话，我们所说的四色书啊，就是一般来说是指那种图和文就是交叉着排的那种书呢叫四色，全书四色印刷的书，它的成本比较高。然后编辑也部门呢就想就是用一种比较低的成本把这本书做出来，因为现在的书不好卖嘛，所以就删掉了一部分的图片，然后就是把留下来的图片集中印刷在一个印章上，然后放在了书的前面。这样的话其实主要是出于那个降低书的那个印制成本的考虑。如果是就是不考虑那个书的印刷成本的话，其实无论是编辑还是我都很希望就是做到那种能够随文配图的，因为那样子的话阅读起来的体验，因为我还写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植物方面的那个博物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配图的话，其实读起来稍微是有一点难的，
8: 有一点艰涩哈。
9: 稍微有一点难的。所以我后来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上，我把没有配的图全部都放在一篇文章里了，就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看到，就是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能够配着那些图片看到，就是能够更有利于理解文章所说的，我觉得也更有一种就是情感的那种生发吧。
8: 对于家乡的人和事，可能很多年轻的作家会把这些放进小说而不是散文里边去完成。
9: 其实我也写小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因为喜欢沈从文，我其实写过好几篇那种沈从文风格的小说，所以从我后来开始那个写的多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怎么写小说了，我把我关于乡土的内容基本上都放在散文里面写了。我不太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学界可能会一般会认为小说更重要，他会看低散文的地位。 在散文里面的话，而且他们还会单独把非虚构给区分出去，好像在散文里面非虚构是稍微的就是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散文的话，好像就完全不能跟小说相提并论似的。我并不这样看，因为

0: 其实你真正想把一篇散文写好，尤其是一篇如果是结构比较长的散文，其实它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散文里面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它自然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就是其实不在于题材，还是在于你写的是否深入。这一点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写小说，我现在这几年每年都会写一到两篇小说。不过我写小说，主要是关于自己，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女性的，比如说情感生活。哎，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区分的，就是我把自己关于乡村的这些经验，我全部都放在散文里写了。但是我把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经验，就是我在读书以后所接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这社会的这一部分，我全部放在小说里来写了。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划分。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划分累吗？
0: 不累呀、啊，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事件或者是情感，它可能确实是需要经过小说的变形，它表现出来，就是才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能够，因为小说毕竟可以虚构，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将这个事，将这个你的想象和经历和你的感受加以结构变形，然后表达出你想表达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两个文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的好看的小说。并不因为，我现在主要是一个写散文的人，就觉得写小说不重要。但是我也同时也完全不认为写散文是不重要的。
1: 您希望您的散文能给阅读者带来什么呢？
0: 哎，我昨天正好看到有一个那个凤凰网读书的那个读者，推荐我的这本书，我觉得他说的那个点很好玩，我觉得能够代表一部分就是城市里生长的这个读者的经验。对于乡村的读者来说，我觉得不需要说太多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有类似的乡村生活的经验。他从就是我所写的，无论是小时候的生活也好，还是地方的那个风物民俗也好，还是发生的人事也好，他们能够从里面就是得到自己童年所生长的那个共同的经历，能够在
1: 对，
0: 里面受到一些就是共振的情感。其
1: 是。
0: 实有一些城市里生活的人也会这样跟我说，他说虽然比如说我是在南方的，他是在北方的，他但是呢，他其实也生活里面小时候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跟我是类似的，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共振的情感。但是还有一类读者，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凤凰网读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而且是在一个北方的城市，所以他对我所写的这种南方的乡村生活其实是完全不理解的。而且我在里面写了很多那个博物学的内容嘛，所以对他来说，他开玩笑说，简直有点像半本天书一样。但是他后面说的又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说半本天书其实是一种，比喻，就是说，因为我首先写的确实有一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很明显的是，比如说我写到某一个东西，我是很明显的想要教会大家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一种植物也好，或者是一种食物也好，我总是很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里面有一种，就是想更好的生活的那种态度在里面。
1: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龙迎春》。从这一部《春山外·湘西三部曲》的一些女性人物身上，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女性主义的先驱者，比如说这本书里边的韩婆婆。那么，这样的信息是不是你也想传达给读者的？
2: 我觉得是这样，有时候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不自觉的，但是就是当读者把这个解读反馈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可能真的是我所想要表达的。因为怎么讲，湘西他刚才他的基因里面，我们可能刚刚没有特别的去提到它，其实它里面有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基因，就是它表现在苗族人的婚恋里，就是也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苗族的这种男女青年他们的一个谈恋爱的方式，我讲他们是一种樵夫牧女式的，就是然后苗族人也有自己的花前月下。但是它不一样的，就是我书里面。

0: 这种言语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会渐渐的走到一起，然后如果说大家有进一步交往的意愿的话，他们就会走到一些山洞里啊、树荫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1: 谈恋爱，
0: 对，谈恋爱。然后如果那晚间的时候，这个男生会把这个女孩送回家去，然后这个女孩如果对他有意思，就会把母亲给自己的这一把勾勾伞留给他。大概交代的意思就是啊，夜里可能露水重，或者万一下雨了，你就可以在路上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东西。那母亲她如果发现啊，这个女儿的勾勾伞没了，她就很开心，因为这说明她的女儿就是有心上人了。然后如果没有，她会很着急，然后到下一集她又会再继续给她准备，就是是这样的一种。然后到现在啊，当然就是你知道现在其实，湘西也和其他的这种农村地方一样，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讲以前的这种，是我接触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娘，就我们在苗族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娘，我在书中有写到她，她非常有意思，她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她说那个边边厂盛况的时候，就是所有那个山洞里，就是它叫一伙一伙的，你知道吗？就是成
1: 就是一
0: 几
1: 群一
0: 十
1: 群的，是
0: 人，
1: 吗？
0: 上百人，对，一群一群的人，然后大家在那个山洞里互相彼此交流，又不互相打扰，就很有意思。但现在这个规模肯定就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湘西，其实它还有一个婚恋的仪式吧，就是它可以是女孩子的或者他们的婚礼是跟孩子的满月酒或者我们叫打三早，就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的几天之内，这个来一起举办。就是婚礼，并不是在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谈完恋爱就结婚，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生完孩子再来举办婚礼，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
1: 这一套《春山外》是三本书，三部曲哈。那三本书各自侧重的重点是什么？您接着聊一聊吧。
0: 春水满城花，它的其实整个全书名它叫《慢行春水满城花》，它相当于是一个文旅向的，就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位的话，所以这个书上有一句文案叫"探索湘西的野径风光和人文胜景"，那它其实是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湘西所辖的这个期限仪式，基本上每一个县市我都写到了，比如凤凰，就是凤凰，你会看到我老家，从我的故乡写起。在这一部分里，我还有对神秘湘西，就是外人所印象中的那种，比如说赶尸啊、杠仙啊、洛洞啊、放蛊啊这一些的回应，我都把它放到了我故乡的这一部分。然后凤凰呢，那除了这种自然，沿途我会其实基本上是沿着河流和山脉，那你可以看到自然风光的这样的一个延续，看到春天的紫云英，看到油菜花，然后也看到凤凰的与别处不同的红石板路，它不是青石板路。然后在凤凰，你会看到我们，因为凤凰这地方它在湘西各县里面是非常特殊的，我觉得它的这个人文璀璨是尤为的夺目。然后就是整个凤凰的这种，还有凤凰的它的，当然它的这个，还有它的苗疆边墙，我们叫南方长城，就它整个的自然风光和这种人文的景色。包括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沿着这个湘西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河流沅水写下来的沿途的一些，我们叫边城也好，然后那个龙山里野秦涧也好，屈原到过的这个露西，就是沅水那一边，他一路留下的这样的一些人文的风景，到今天它变成了什么样的样子？它可以说是整个湘西期限仪式的这种野径风光，我之所以说它也是，就像你刚才说一开始就说到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或者没有抵达过的，充满了这种未开发的这种野性的吸引力的那样的一个地点，还有它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湘西还有这么多的人文胜景。
1: 人文故事。那么，
0: 对，
1: 春山渴望呢？
0: 春山渴望就比较，它是集中，它是人物。它叫首义春山渴望，那就集中在湘西的首义人。 和
1: 特别是非遗的传承者

0: 是吧？
1: 对，它包括你像我们好多啊，就是你像我们苗族的苗鼓、苗绣、苗画、苗银、蓝印花布，然后凤凰的这个扎染，凤凰的纸扎，就是叫扎狮子头，然后土家的这种织锦。契约上面的这种东东盔，然后苗族的舞龙，然后还有这个土家的剃马，就是祭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集中在这些手艺人的书写。那这些都是我不断的采访，这5年来不断的去采访。其实如果讲缘起会更早，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对他们有过一次采访，然后这一次对每一个手艺人。有一些他们不是手艺人，他们可能就是写文字的，比如说整理土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整理当地文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叫文者，那他们的一些故事，对他们有一个访问跟重访，还有这一次有大概一共有21位，
0: 非
1: 有
0: 遗
1: 一
0: 传承
1: 些，
0: 人的群像。
1: 对对，是一个群像。拿到这本书的话，会看到那个设计师，他把21个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或者是文化，全部都写出来了。我感觉就随着那个山脉的起伏，立在这里，特别像一个文字碑，就给他们，就像因为理解为他们的一个传记。
0: 那么到了阿婆的春天，这是您熟悉的一些人物，对吗？
1: 对，阿婆的春天呢，它就是更贴近我，更贴近自我，更贴近我的心灵的和我身边的人的那样的一个书写。它其中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跟书名同名的一个单篇，是写我奶奶的。我们湘西管奶奶叫婆，然后小朋友会加一个阿字，叫阿婆。所以我是写我奶奶的这一篇，那他除了写我奶奶之外，又写我父亲，写我母亲，写我的孩子，还有写我的乡人们，就是写亲人之间，因为我父亲跟我奶奶都去世了，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和亲人之间，因为在生的时候。生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误会，因为东方人的含蓄，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都没来得及去说心里话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就所以里面充满了这种，就
0: 缅
1: 是
0: 怀和无奈。
1: 对对，但是书写它其实又是对自己情感的一个梳理和
0: 宣发，
1: 对对，你会当我写完了，我会觉得好像我对父亲的对。我奶奶的这样的一种，那种无尽的遗憾和悲伤，她会得到缓解。
0: 三本书的重点可以说是景、人和情。
1: 是，但是那个阿婆的春天，它会更丰富一点。就除了比如说她的这种湘西元素，就我的亲人、我的乡人们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和我的专业有关，因为我学古典文学的，所以会看到。它有一些以诗歌为篇名的，对于我们的一些诗，古典诗词，就是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从我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当中去延伸到的对一些古诗词的理解，然后还有我的读书的一些笔记，还有跟我的工作，因为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我对傅聪先生，然后对。王蒙先生、杨绛先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文化的领域里面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纪念和书写。
0: 其实湘西曾经出现在很多的著名的作者的笔下，但是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您和他们的不同也就很明显了。您的书里边是亲身经历、自己的观察，这个可能和他们是有很大不同的，对吧？
1: 对，是的。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作家，其实，比如说他们写湘西，我们说到写湘西，肯定绕不过沈从文先生，对吧？是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自己也觉得，就是我是把沈先生当做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导师。我在书里面也有写到，就是我和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甚至比我更小的这一代的这个湘西的写作者。可能都是这个沈黄二老受他们熏染过的湘西子弟，那我们都是写这一片土地的，那可能。

0: 在这个区域上面我们会有接近的地方，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是时代的不一样。他们其实写的是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湘西神老，对吧？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一个变化之后，我写的可能它是从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湘西。
1: 严春老师，这三本书应该说是您这5年多在故乡沉淀的一个成果吧？
0: 这个书是集中这5年写的哈，当然它也有前面我2本书的一个基础，就他们相当其中有2本书是前面2本书的一个修订，当然做了大的修订，可能原来从7、8万字到现在的17、8万字，然后从原来的可能13万字到现在的近20万字，就这种修订。但是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这么长时间来的，你可以算20年或者算这5年来，我觉得他都没有穷尽我对穷尽湘西，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的读懂湘西，因为我毕竟在湘西时间，虽然我少年时代是在这出生成长的，但是我毕竟远离湘西，所以我没有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故土里，所以我对他的，哪怕我用5年这样一个时间不断的往返去采访，去然后去访谈，但是他其实都还是我觉得是浅层的，就是真正的湘西的那个文化，比如说我要把苗族文化理解透，我把土家文化理解透，我要把湘西这一块土地的历史真正的勾勒出来，去找到它地下的文物和它地上的这样的一些迄今的这样一些风俗人情，能够把它们全部链接起来，然后找到它的文化源头。比如说我们讲的楚风，那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的。所以这个也留给了我觉得很大的空间去继续写湘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2.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宋祁钰忙从怀中取出在京写好的求婚启，官居明州，新妻佳偶，感平梁硕，往祀高鸿，太学上舍生宋祁钰，门函未碑，至浅才疏，倾慕高峰，素望语教，符文张公先辈爱女第五娘，秉翠德门，姓宁书志，名贺余音，置盼和谐，仰待垂亲，帝侯余音。那薛嫂接过读后皱眉说，
3: 这是宋公子自家写的求婚启啊，该是尊长出面才合礼数啊。
2: 宋祁钰忙简略解释了一遍，只略过了连官祭书一节。薛嫂摇头说，
3: 哎呦，这就有些难办了，张县令门风啊严得跟铁条似的，礼数稍差一丝他都要怒，公子自写的婚契拿去啊，恐怕得啐我一脸大唾沫呢。
2: 宋祁钰忙恳求说，哎呀，薛嫂，在下也知道有些阅历，只是事情黄急，等写信给父母通报了再来求亲，怕来不及了。不管成与不成，还请宋嫂去说一说，在下必定重谢。哦，这是一两银子，宋嫂啊，请先收下。
3: 婚姻大事又不是赶灯会，公子急个什么呢？再说啊，那张五娘嫁了这么多年都没嫁出去，还记这一两个月吗？
2: 薛嫂嘴里虽然这样说，却笑着接过了宋祁钰的那块小银饼，说，
3: 好吧，你先坐坐，我呀这就去跑一趟，先说好啊，若是去了被唾出来，这银子我可不还呢。
2: 那是当然，有劳薛嫂了。薛嫂照着官媒的规矩撑了把清凉伞出门走了。宋祁钰坐在茶铺里，心里竟比当年应考太学还忐忑焦急。赵不由正要去寻访宋祁钰，才出门就见甘亮来请，古德信因

0: 清明那天的酒没喝成，重新做东，请赵不由和顾振一去，地点仍在张七郎酒站。赵不由便先去赴约，刚上虹桥，迎面过来一个矮胖的人，圆脸大眼厚嘴唇，穿着件蓝绸便服，是枢密院北防令的令使李衍。李衍一眼就看到了赵不由，脸上立即浮出笑，几步凑了过去，叉起一双胖手致礼说：啊，赵将军。去年李衍无礼侵占了邻居的宅地，赵不由替那邻居打赢了官司，在那场官司中才认得了李衍，之后再无交接，只在清明那天在这虹桥边的茶棚下看见过他一次。这时看到李衍满脸憨笑，似乎全然不记得那场官司，赵不由未有些诧异，不过随即明白李衍这类人便是靠这笑脸四处周旋。赵不由不好冷着脸，也点头示意，抬手回礼：哎呦，巧了，正要去拜访赵将军，我一位堂兄啊遇了桩事，只是有关宅界纠纷的，要找人呢打理送案，不知道赵将军肯不肯赏光帮帮他呀。李兄言重了，在下吃的便是这碗饭。哎呦，太好了，上回啊我输了那一溜地，正好从这里讨回来了。那就请令兄来找我吧，在下还有事先行一步。啊，好好。对了，赵将军，我还有句闲话。赵不由正要抬步，只得停了下来。李衍仍憨笑说：赵将军这几天正在追查清明客船消失的案子。赵不由不愿多言，只嗯了一声。李衍又说：那天啊我正在虹桥口，至今那不敢相信自家眼睛，不知赵将军查得如何了？
1: 仍在查。
0: 不过我听说刑部还有王丞相都押死了这案子，不许再查，赵将军私自查案难道不怕吗？
1: 怕什么？
0: 赵不由有些不耐烦了。这事儿啊太古怪，背后一定不简单，赵将军自己恐怕也知道，恕我多说一句，炉膛里炭火当心烧到自家的手啊，这些年呢我呀见得太多了。李衍仍笑着，眼中却闪过一丝警觉，不过他随即又哈哈笑着说：这两年啊我信了佛，想着随处该多行些善，才多嘴了，赵将军啊莫要见怪。
1: 多谢了。
0: 赵不由不愿多言，一拱手随即举步上桥。到了张七郎酒站，古德信已候在那里临河的座上。古德信性情和善，常年乐呵呵的，此时虽然仍笑着，笑容中却透出些郁郁之色。赵不由问道：
1: 怎么，老顾还没到吗？
2: 他正在后面鱼儿巷查案子，等一下啊才能来。
1: 又有案子了？
2: 何止这一处，清明过后啊京城内外到处都有事，这些生事的人像是商议好了一般，一起出动，开封府、城隍使、提点刑狱司、刑部、大理寺全都被牵动，乱作一团，就连你们汴京五绝，不但你，其他四绝呀也都卷了进来，老顾自然躲不掉，东奔西跑，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啊我才想着要他来坐一坐，稍稍歇口气。
1: 这几天我只顾查那件案子，竟都没有留意。
0: 赵不由虽然名列汴京五绝，但五人素来各不相干，他和其他四绝也未有过交往。
2: 还是大船消失那件案子，不是已经被压下来不许再查了吗？
1: 老顾是不许再查，我呀自己再查。
2: 这事恐怕牵连不小，你还是啊不要过于执着了。
1: 正因为牵连不小，才该查个明白。
0: 古德信满眼忧色，叹了口气说：
2: 你这性子越来越硬，我知道你主意一定，再难折回劝也是白劝，从本心而言我也盼着你能查出真相来，但就朋友之意，我还是要再多劝你一句，郎凡和船上24人已经送了命，这背后之人凶狠之极，不由你还是收手吧，不要惹祸上身。
0: 赵不由笑了笑说：人有一身，用得其所，才不负此生。我曾听简庄兄讲，其师程颐当年求学于大儒周敦颐，请教该从何入门，周子教他先寻孔颜乐处。孔子和颜回身居陋巷，粗茶淡

0: 饭，人都不堪其苦，他们却能乐在其中。他们为何而乐？这一问，我又细想了十来年，却也不敢说想明白了。只是就我自己而言，生性就爱弄清楚明白，见到事不清，理不明，就如眼前蒙了一些阴翳污泥，心里便不乐。只有理清楚查明白，眼前分明了，心才安乐。人呐，未必都能求得到孔颜乐处，但人生一世，总该知道自家乐处所在。一旦寻到这乐处，便是想停啊，也停不住啊。照你这么说，贪权、贪名、贪财、贪色，也都是人生乐处了。权、名、财、色都是好东西，都能助性功乐。不过这些乐都来自于外，世上多少人都去争这些乐，但有几人能如愿能长久呢？为之焦苦终身的倒满眼皆是。我所言之乐啊，无关外物，只有己心。这倒近于佛道了。道家求长生，佛家寻解脱，儒家修安乐，名虽不同，其实呢都是寻一个心之安处，只是各家所寻之路不同。但不管哪一家，只要心里存了个向外寻求的念头，终生啊都将被这个求字困死。只有去掉这向外寻求的心，才能找见自家本心圆满，天性具足，安与乐皆在心性之中，根本啊不需外求。古德信听了琢磨了半晌，才说，都说本朝儒学是从儒道中来，我原有些惶惑，现在听你这么一解，顿时明白了许多呀。本朝几位大儒，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确都曾出入佛老，潜修其理，却不取佛家出世和道家遁迹，反归人论，重新儒学，发扬出心性性命之学。尤其大乘明道先生于仁义之学中寻出一个理字，将天地万物与古今人事都纳入到这个理中，儒学千头万绪，到此得以提纲挈领，简明真切，功莫大焉。另外张载四明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怀何其壮伟，孟子之后千年以来啊第一人也。张子啊也是我极仰慕的大儒啊。两人探上了一阵，赵不由想起古德信在枢密院任职事，便转开话题问道，东南方腊之乱眼下情形如何了？哦，同枢密才领军夺回杭州，方腊却又攻陷了婺州，还有衢州、楚州，现又率众回攻杭州，战报呢还未收到，不知道战事如何。我听闻方腊所到之处，守城大都弃城而逃，这些年来域外无力，守内已经虚弱到这个地步。哎，成平太久，本朝呢有重文轻武，再加上花石纲扰害民生，这局面只能是必然。不过相比我们大宋，北边大辽情势啊更加难堪。哦，女真仍在进攻吗？去年女真攻陷了大辽东京和上京后，眼下又在进攻中京，大辽天作地已必走西京，这中京啊看来也难保了。大辽五京三去其二，那天作地却照旧游猎玩乐，丝毫不忧啊。只愿我大宋能以辽为界，尽早平定东南之乱，我想官家经此一祸，多少能有些警醒吧。但愿如此啊。两人又闲聊了一阵，见万福急匆匆走进来，说小横桥那边又有桩命案，顾镇已赶往那里来不了了，随即他便又急匆匆走。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简真觉得自己像是活在一口井里，在张美帮助之下卖了画，卖了田地，帮哥嫂渡过了难关，他心里再没了其他的烦恼牵挂。坐在自己那间狭窄简素的闺房内，他静静地望着 窗外后院那株梅树，梅花早就谢了，枝上新叶鲜绿，正在用力生长。他默默地想，又得是一年苦等啊。哥哥简庄曾说，男手一个静，女手一个静，那是静止的静。自幼被哥嫂收养，没听到这句话之前，他早已习惯于这静了，少言少语，少走少动，每天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间小房里，就像一口井，不同的只是井口朝天，而他的小窗则朝着后院。身为一个女子，便该在井里，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或不对，唯一让她偷偷烦忧的，反倒是她不能一生都留在这口井里，到时候就得换一口井，嫁人。她在心里一遍遍写着这个嫁字，一个女，一个家，只有嫁出去，女子才算有了家。嫁之前的家只是暂住的一口井，嫁给谁只能由哥嫂来定，她只能等。她从小就很少怕什么，她只要想到这个嫁字，心就会乱，就像井底忽然坍塌，黑洞洞的没有尽头。这种时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宋祁钰。三年前立秋那天，哥哥赵立邀了朋友开琴会，听岳志和演奏立秋新曲。那时哥哥他们还只是东水五子，哥哥说有三位新客人要来，都是新进太学生。清早他就在后边厨房帮嫂嫂清洗茶具，碾筛茶团，准备点茶。岳志和、江度年和田矿先到了，院子里的竹席茶案已经摆好，哥哥坐下来和他们闲谈没多久，他就听见又有人来了，是郎凡迎着几位新客人进了院门。郎凡引荐过后，随后一个声音：晚生宋祁钰，拜过简庄先生。一听到那声音，他心中似乎被划开了一道，敞亮出一派晴空。他心目中年轻男子的声音便该如此清朗正派，谦而不卑。他一向谨守规礼，从不轻言妄动，那时却不由自主地走到堂屋后门边，透过帘缝向外望去。清朗秋光中，青青竹丛边立着一位清朗男子，一袭雪白蓝衫，眉眼俊逸，举止潇洒，如一部学止诗卷一般。他的耳朵眼睛全都被他引住，宋祁钰身旁的张美和郑敦他全没在意。见嫂嫂要进来端茶时，他才慌忙躲回到厨房，心绪良久都难宁静。嫂嫂出去后，他又站在帘后侧耳听着，众人言谈中不时传来那个声音，不但音色清朗，谈吐也极风雅俊爽。他一句句听在耳中，心里竟像是被秋阳照亮，无比心悦。自那以后，他时时留意着宋祁钰，只要哥嫂口中提到这个名字，他都会不由自主心里一紧，像口渴一般盼着他们能多说几句。只要宋祁钰来访，不管有没有事，他都会借故到厨房去，站在帘后偷望倾听。他那口井原本宁静无波，自宋祁钰出现后，井里似乎多了条雪白的鱼，时时地在心里翻起波澜，搅动心绪。赵不由辞别古德信，正要去访宋祁钰，却见宋祁钰从虹桥上走了过来，一袭雪白蓝衫，身形挺拔，步履如风，在人群之中格外的拔萃醒目。赵不由便后踩桥底等他下来。宋祁钰一见赵不由，立即加快脚步来到眼前，抬手致礼：
2: 不由兄，巧啊，我正要找你。哎，有些事啊，我要请教，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3: 好啊。
0: 岳志和的茶坊就在左近，但不便在那里谈，他便引着宋祁钰又回到张七郎酒站。店主张七郎见他去而复返，有些纳闷，但一眼看到宋祁钰，立即笑着弯腰致礼招呼：
3: 哎呦，二位快快请进，赵将军今天连来两回，还将宋魁首请到了敝店来，今年敝店生意啊，哎呀，恐怕被携带得无比火旺啊。
0: 宋琴玉笑道：“
3: 那就多饶两杯酒才好啊。”“
2: 这是当然。”
0: 宁和那个座已经清理干净，赵不由便仍邀宋琴玉坐在那里。
3: 酒还是茶？不由兄刚已喝过酒了，我呢也已经吃过饭了，既然有事要说，那就茶吧。
2: 好，点两碗新茶。
0: 张七郎答应着去吩咐了。宋琴玉忙问：“
3: 郎凡和张美的事，不由兄查得如何了？”“
2: 目前呢，只知两人寒食那天都去了应天府。”“
3: 哦，他们去应天府做什么？”“
2: 眼下还不知道。”“哎，琴玉，你与张美同在太学，前一阵可曾见到什么异常吗？”
0: 宋琴玉脸色微变，笑着叹了口气说：“
3: 哎，前一阵呢，我们争执了一场，张美着了恼，这一向都有意避着我，我也就不太清楚她的近况了。”“
2: 哦，什么时候争了什么？”“
3: 哦，那是两个月前，仍是关于新旧法的。”
0: 赵不由知道这是老话题，便继续问道：“
3: 那张美在京城可有什么亲族吗？”“只有一个族兄，张美父亲在越州开了间纸坊，造的竹纸销遍全国，在汴京呢也有间分店，就是由他这个族兄来经营的。这几天呢，我去问过他族兄几回，他也在寻找张美，说这一个多月呀就没见到张美了。”“
2: 那郎凡呢？”“
3: 郎凡话少，我和他只在聚会上谈论几句，私下呀并没有过往。”
0: 赵不由又问了一些，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讯息来，正要告别，宋琴玉却忽然露出了犹豫之色，踌躇半晌才开口说：“
3: 我遇到件怪事，百般想不明白，不由兄能够替我理一理吗？”“
2: 什么事请讲。”“
3: 哦，是关于相亲的。”
0: 寒食那天，宋琴玉赶到应天府宁陵县，找到官媒薛嫂，求他去张县令家投求婚旗。很等了一阵，终于见薛嫂撑着清凉伞，迈着碎步，像是老去一般赶回茶店，看那神情透着欢喜，难道说成了？宋琴玉忙起身迎了出去。果然，薛嫂笑弯了眼说：“
4: 哎呦，我这双眼呢被鸟屎啊沾昏了，竟没有看出来呀，宋公子竟是太学上舍的魁首啊。那张县令一看公子的求婚旗，像惊猫一样跳起来，连声问：果真是太学上舍的宋琴玉吗？急忙啊就去写了草帖子，明天一早啊就请宋公子去相看，还说啊不必去外面，就到他府上。”
0: 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宋琴玉，嘴里一边啧啧地赞叹：“
4: 看看他家的嫁妆，我做媒这么多年呀，头一回见这么阔绰呢。礼金加绸缎首饰啊，就有七八十万，更不用说150亩地，哪怕一亩三贯，又是40-50万呢。”
0: 宋琴玉忙接过来，取出里面一页泥金的淡黄纸签，上面写着：“应天府宁陵县县令三代，曾祖徽义，礼部侍郎，祖李德，广南路转运判官，父张启，福州通判。本宅长房第五小娘子，戊寅年8月丙子生，母姓氏蔡。连田150亩，连璧60万，连帛仅40匹。”林60匹，绢100匹，连具四季衣裳鞋袜30套，花冠首饰金1套，银3套，玉3套，3月初10日草帖。宋琴玉见张县令这么痛快应允婚事，心头狂喜，哪有心思去细看妆奁数目。薛嫂又笑着说：“
4: 来的路上啊，已经去庙里问了吉，公子和张五娘生辰八字啊，也都阴阳相宜，再登对合适不过了。”
0: 宋琴玉笑了笑，心里却在想：那叶州中一遇，连官救了自己性命，就算八字不合，自己也决意要娶连官。薛嫂又说：“
4: 明日相看呀，原该备2匹绸缎的，防着相不中，给女家压惊。但公子既然一心要去张五娘，我看呀就不必了吧。”
0: 宋琴玉笑着连连点头说：“
3: 不必不必。哎，薛嫂可有纸笔？
2: 我这就写草帖子，只是

0: 一项，我家境寒素，并没有什么钱财，不知。薛嫂笑着摆手打断说，现今新科进士啊，都在卖婚姻，四处比价，向女家呀讨戏桌钱，成了亲呢，男家父母还要继续索要辩手钱。公子是太学上社魁首，却连一个钱字都没提，连张县令都不敢信呢。公子啊，赶紧写好草帖，明早啊相看后下定帖，这亲事啊就算铁铁的定了。薛嫂急忙去拿来纸笔，宋祁钰写好了草帖子，又央请薛嫂带他去买了两坛好酒，找了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一夜欢喜难眠。第二天一早，宋祁钰刚换好干净蓝衫，薛嫂就已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厮来到客栈，帮着提那两坛酒，引着宋祁钰去张县令家。张县令家宅院虽不宏阔，却也十分的惊讶。他们才到门边，便见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迎了出来，另有一个小厮急急地奔进堂屋去报信。不久，一位身穿绿锦官服的盛年男子走了出来，身材壮硕，满脸笑意。
1: 张县令，这位就是宋公子。
0: 薛嫂急忙引荐，宋祁钰忙躬身拜礼说，
2: 哦，晚生宋祁钰，拜见张大人。
0: 张县令忙伸手揽住说，
2: 不必多礼，快快请进。
0: 进到中堂，分宾主坐下后，仆人忙上来点茶。张县令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宋祁钰的学业及京中概况后，笑着问道，
2: 不知道宋公子从何处得知小女带字啊？
0: 宋祁钰稍一迟疑，连官私通信件的事当然绝不能说，便笑着答道，
2: 三年前晚生进京途中，在汴河上遭遇匪人，和两位朋友一起落入水中，幸亏张小姐穿之经过，救了晚生一命。
3: 哦，
0: 张县令纳闷说，
2: 三年前？
0: 宋祁钰忙解释说，
2: 晚生虽被救上船，却未曾和张小姐谋面，只向船主转达了谢意。
0: 张县令愈发的纳闷说，
2: 三年前不才在西蜀任职，小女也随侍左右，后又转到江陵，去年才回到北边，来到这宁陵，莫不是公子认错了？
4: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6: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7: Sabay di meka?
8: Apa kabar?
9: Apa kabar?
10: Nasok sabay di?
11: Enjang day, sabay di ba?
12: Hi, 你好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4: 芝麻你干嘛嘞？
6: 喂，
10: 马布丁们
6: ，I'm doing good，
14: 我很好，你呢？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Hear every voice。
5: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
1: 当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外媒分析认为，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检验。眼下，伊朗战事被拖成持久消耗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可能变成政治负资产。当天，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他同时承认，美伊双方正在互相施加经济压力。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表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我们。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说，我们将继续施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0: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美国发动经济战的败意效应

0: 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
1: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海湾地区不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全球化肥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海运受阻将影响化肥、硫磺等农业投入品运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警告，战事升级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与此同时，航运风险本身也在变成一种新的隐形税。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20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仅有9艘，通过另一条重要航运通道曼德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也降至27艘，均显著低于战事前水平。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进行分析和解读。王老师您好。
2: 哎，陆文你好。
0: 王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的受限，您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呢？
2: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向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秀肌肉啊，来希望迫使伊朗让步。我觉得美国呢确实会有一些新的手段和新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延续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沿海地区的封锁。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就已经在伊朗周边集结有这个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的这个编队啊，希望通过这个海上拦截呀，包括封锁往来伊朗的船只和同伊朗相关的船只的方式来迫使伊朗啊，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个措施我觉得未来还是会延续的。第二个呢，就是会增加对于伊朗的一些个人、一些机构和伊朗的一些甚至是一些这个公司啊相关的，美国认定为同伊朗进行海外出口相关密切的这些个人和实体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啊，制裁的名单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制裁的手段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加码。第三个呢，可能会是美国采取比较新的一个措施呢，就是美国会迫使伊朗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同伊朗传统上进行这个所谓的贸易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来做一个所谓的选边站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阿联酋其实主动的中断了同伊朗的经济联系，这个背后可能会有很大的美国的施压。那么通过这个方式，美国希望进一步割裂伊朗同世界的其他地国家的这个经济联系，进一步的孤立伊朗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美国会通过这三个手段未来持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经济压力。不过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措施能不能奏效，现在很难讲，因为毕竟伊朗已经承压了美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那么再加一些新的经济制裁，它不一定就能够在短期内迫使伊朗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这种方式的转变，我觉得显示出美国的一个认知的变化，就是传统上今年以来，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希望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让步的。所以说不管是之前的军事威胁，或者说后来的军事打击，实际上都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主动向美国让步。现在呢，可能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伊朗不让步，或者说伊朗的这个政策还是很强硬，没有办法奏效。所以说现在美国单纯的开始，或者说单方面的开始调整了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施压的方式，更多的强调经济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也显示出美国可能已经意识到经济手段必须要上了，军事手段是不足够迫使伊朗让步的。那么也显示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或者说更加克制啊。可能对于美国来说，未来对伊朗会继续施压，但是它的烈度和它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威胁的这个档次可能要下降一些。不过
0: 王老师，还有就是面对美方对伊朗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也是密集回应，批评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并称将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您认为伊朗方面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会否导致地区局势的升级呢？
2: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你所说，我觉得伊朗还是会继续的抵抗来自于美国的这种施压。因为从现在伊朗国内的表态来看，不管是伊朗的政府、伊朗的议会 包括伊朗的强力机构，实际上都还是展示出了强力的姿态。尽管可能包括伊朗政府或者说伊朗议会，他会选择表述一些立场，就是说希望同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他是有前置性条件的，就是说不接受美国单方面施压的这个前提下同美国进行沟通，也就是说伊朗还是会保持一个这种所谓的抵抗的姿态。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还是有两个这个方面来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施压进行回击。一个呢，就是伊朗会开辟同其他的周边邻国，尤其是一些传统的陆路邻国的这个陆上通道，以此来绕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和国际的制裁。包括说比如说北部的这个高加索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西部的伊拉克，包括甚至东部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呀、阿富汗，这些传统上都是有一些陆路通道，伊朗实际上可以加以运用。而且考虑到比如说伊拉克的这个东部同伊朗西部的这种传统上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紧密关系，所以说这些地区的这种陆路通道在未来都是可以被重新打通的，可能会绕开美国的这种监管或者说封锁。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注意到伊朗还是有能力来管控或者说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来施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也会成为伊朗同美国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手牌。所以伊朗实际上还是有意愿，同时也是有能力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综合施压来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应，而且这个反应可能会在未来给予美国也更大，美国的经济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地区的安全政策也会有更大的反作用。因此未来地区的局势恐怕还是会持续的紧张，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也会持续的加剧。不过
0: 好的，谢谢王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争持续近六个月之际，美国调整策略，打算依靠加大经济制裁迫使伊朗屈服。这场经济扼杀能否达到美国的预期效果呢？来看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美国深陷战争困局，对伊策略转向。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不过他没有说明在现有制裁的基础之上还要出台哪些新举措，主要是向和伊朗开展贸易的国家发出威胁，但是表态缺乏实质内容。当下特朗普的处境危险，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个多月，共和党需要捍卫参众两院多数席位，而美国民众的不满正在加剧。专家指出，伊朗数十年来早已经习惯了各类制裁，靠经济手段拖垮它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不过美国的盟友阿联酋伸出援手，宣布暂停同伊朗全部贸易和金融往来，这将对伊朗经济构成重大打击。接下来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这难以阻断伊朗对外经贸往来。特朗普对持续的僵局感到挫败，希望展现强硬姿态，但是美国要实现全面经济孤立伊朗并不容易。伊朗长期受到制裁，已经形成规避限制的贸易网络，与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并正在拓展新的贸易渠道。美国可以实施单边制裁，却很难强迫其他国家全面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美国施压可能会加剧伊朗经济困境，但是伊朗不会轻易妥协，可能会动用武力突破美国的海上封锁。接下来再来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经济制裁激化了矛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摧毁伊朗经济的方案可能让美国无需再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和海上封锁将形成双拳出击。受到战争影响，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收缩，通胀飙升至历史高位，但是专家提醒，不能就此断定伊朗经济会立刻崩溃，政权随之垮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挫败，同时激起伊朗民众的敌意。最后是法国法新社，伊朗会以军事攻势回应经济战。伊朗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并未让华盛顿掌握主导权，可能已经放弃战争手段，转而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扼杀伊朗。伊朗军队正转向攻势，同时继续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倾向于认为，如果对抗不可避免，不如采取进攻，迫使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开启新一轮谈判，而不是坐等美伊来制定规则。然而这一战略风险很大，如果付诸行动，局势可能会急剧恶化，给伊朗和中东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经济战的分析和评论。陆博。

0: 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1: وانت وضع ا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بي يعني مسموح فيها زراعة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عمل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تعدين مسموح فيها كل حاجة يعني بس مش ممنوعة يعني المنطقة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ا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0: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3: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E1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E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阿巴斯最后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发生以色列定居者发动袭击并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事件后，联合国呼吁保护巴勒斯坦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2: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4: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穆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建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2: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

0: 与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有关的港口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方面表示，数架俄罗斯无人机21号袭击了乌克兰中部一处购物中心，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有超过130人受伤。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上100人伤亡，受伤人员中包括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对俄方这一行为作出回应。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俄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1号8点至20点，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1个州和克里米亚地区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1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0: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女士进行分析和解读。赵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赵老师，我们看到啊，这几天来俄方频频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基辅，而在20号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您如何看乌克兰的拦截弹严重不足问题对目前战场态势的影响呢？
2: 目前战场的态势呢，是俄罗斯在整体上保持进攻的压力，而乌克兰在局部进行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的战场突破。战场呢，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就是空战，双方现在的打击都在升级；另一个呢，就是地面战线还是相对稳定的。最近的变化呢，就是乌克兰防空体系的短板凸显，在俄方看来是削弱乌方作战潜力的窗口期，所以加大了导弹打击的力度，这就导致乌方目前的处境艰难。西方虽然一直在提供援助，但是在拦截弹的问题上，因为自身的库存有限，所以没有能够及时的补缺，造成了战场形成恶性的循环，一方越不足，另一方打击力度越大，所以给乌方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乌方不得不做出取舍，从以前的尽数拦截的防空策略转向了选择性的防空。如果未来西方不能够及时提供针对性的援助，那么战场态势会进一步的向俄方倾斜，而能源和弹药不足也会使得乌方冬季作战的形势更加严峻。捷加美方最近提出的俄乌谈判多方施压的新思路，那么乌克兰新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在同步上升。
0: 好的，赵老师。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称，目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难持乐观的期待，而俄副外长则表示，俄方对于美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保持开放。您如何解读俄方最近的这番表态呢？
2: 目前呢，俄方在地面战场仍然在持续推进，面对欧洲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乌克兰与欧洲方面防务合作深化，以及美方对乌政策摇摆这些变化，俄方仍然坚持打为主、谈为辅的路线。俄方强调，由于基辅方面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这表明俄方目前对于冲突在短期内结束不抱幻想。俄方一直强调，对话的通道始终开放，但是从来不松动。

0: 那么最新的欢迎对话的表态呢，有多重考量。从国内议程来看，九月份就会举行杜马选举，俄方的这一姿态呢，可以回应国内的和平呼声。从外交议程来看，俄方的表态呢，可以将谈判陷入僵局和冲突延宕的责任呢，他希望呢是归于乌方。 另一方面呢，对于美方最新的提议呢，做出回应。俄方期待通过美方的接触，向乌方和欧洲施加压力，给对手制造焦虑，分化美欧，同时呢，了解美方意图，寻求在战略稳定等问题上与美方进行对话。就是，
1: 好的，谢谢赵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21号透露，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已开始正式研究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拟于9月下旬、9月的下半月实施，这将是高市内阁上台后的首次改组。
2: 共同社报道称，如何安排在去年党总裁选举中曾与高市展开角逐的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受到关注。高市早苗还计划让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成为焦点。 日媒指出，铃木俊一是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由于高市有意在明年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党内有声音认为应让铃木留任以获取麻生支持。但另一方面，铃木曾展示重视与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合作的姿态，也有人担忧其与高市沟通不充分。日媒称，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预计将在9月中旬敲定作为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前置步骤的税制修改大纲。高市计划于9月下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鉴于上述日程安排，高市将结合赴美及秋季临时国会召集日等因素，最终敲定人事安排日程。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3: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0: 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若2027财年最终预算规模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大幅增长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比防卫预算进入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在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
0: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指挥控制系统，辅助数据分析，确认攻击目标，以提升决策效率。防卫省还计划大批量采购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尚在研发的高功率激光等技术搭建防空网络。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是预算重点。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将计划研究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三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日本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新版白皮书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称将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白皮书将新型作战方式置于突出位置，并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日本琉球新报发表社论说，白皮书中有关新型作战方式的篇幅大幅增加，令人深切担忧专守防卫框架或遭突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说，白皮书提出强化防卫力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具有片面性，对防卫领域加大投入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请愿书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请愿书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并希望将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可视化。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前往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请愿书。他当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地时间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改造所需费用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该项目将由爱国者出资。
4: It's going to be close to $400 million, and it's all paid for by patriots and patriotic companies, big companies, no taxpayer money for the ballroom at all.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7号承诺将公布白宫宴会厅项目所有私人捐款者的名单。他同时表示，不支持该项目的人是对国家不忠。
5: The people that are opposing the ball.

0: are people that, in my opinion, are very disloyal to our country, very, very disloyal to our country.
1: 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在此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三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四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总统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称绝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八月七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的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于21号生效前作出决定。美国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该项目已完成65%。
2: 据《华尔街日报》21号独家爆料，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经历数月紧张关系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在年底前离任，甚至可能更早。知情人士称，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搬出了陆军部长官邸，家人迁往北卡罗来纳州，他本人则搬进了基地内一套较小的公寓。据报道，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多年的好友，他在本届政府执政初期曾提出由他安排万斯和总统特朗普视察军队，探讨陆军改革事宜，此举招致赫格塞斯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3: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由于多年干旱和养殖成本高企，牧场主迟迟未大规模扩充牛群，美国牛群数量已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导致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而近几周以来，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与虫害叠加，导致牛群的补充更加困难，牛肉的供应前景进一步恶化。碎牛肉是美国饮食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牛肉品种，具有性价比高、易烹饪等特点，用于制作汉堡、肉饼、三明治等食品。美国碎牛肉年消费量约为500万吨，进口依赖度约为30%，进口源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特朗普此次宣布的关税豁免进口量相当于全年进口量的20%左右。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燃料和物流运输成本持续攀升，进一步推高了国内食品终端售价。今年七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3.4%，较六月的3.5%小幅回落，但其中牛肉、海鲜、新鲜果蔬等8个品种的涨幅超过过去20年历史平均水平。
2: 巴西政府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巴西总统卢拉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领导人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方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对此，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我们再将目光。

0: 刚转回国内。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0: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亚太经合组织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大连召开。各方认为对接规则与标准、增强供应链韧性的紧迫性前所未有。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1/2。本次会议聚焦技术与创新应用、供应链安全、中小企业贸易韧性等海关重点议题，深入交流，探讨合作。中方再次提出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3: We should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dismantle trade barriers and take more concrete measures to remove bottlenecks in the trade flows. We hope all parties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deepen alignment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doing so, we can lower institutional costs, improve clearance efficiency, and offer business a safer,more transparent and more predictable trading environment.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APEC 经济体海关代表表示，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贸易便利化措施合作，增强贸易增长韧性。
4: We have a high volume product export from Malaysia to China. So we are looking toward if we can some sort of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r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China's system and Malaysia's system to give the trade facilitation to the importer, exporter, so they can do the custom clearance easily.
2: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讨论简化和协调海关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机构。在会议上，中国海关还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同时提出要继续开展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为亚太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群众关切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
5: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

0: 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2: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3: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2: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今天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4天，多家外国媒体记者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展台加速走向更多生活场景。
5: This year, the focus is on humanoids that can do useful work and help businesses become more productive.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00多家企业参展，大多是中国本土企业。共展出3000多件展品，多家外国媒体注意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正在执行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等实际生活场景中的操作。
7: 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
8: 来ましたね、ロボット。結構サイズとしては大きいですね。大人の男性と同じぐらいの高さ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9: 机の上にタオルがあります。こちらをこれからこのロボットに畳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さあ今このタオルをつかみました。
6: 英国独立报以充满未来感、极具冲击力的人形机器集中亮相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指出，大会上多款可承担家庭服务的中国人形机器人成为一众尖端展品中的一大亮点。西班牙埃菲社称，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
10: Chinese companies race to move the technology from demonstrations into factories and other real-world applications.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
11: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超过300家厂商参会，数千款产品同台展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建设的全貌，反映了行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中国展现机器人技术雄心。 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释放出推动机器人从舞台展示走向工厂、家庭等实际应用场景的决心。宇树科技展示了可以打拳击、跳舞和打乒乓球的人形机器人。优必选多款工业机器人现场演示在工厂环境下搬运零部件等作业。而高度仿真、表情丰富、具备对话功能、主打情感支持和陪护功能的人形机器人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不过报道也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用落地仍然面临着考验。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中国机器人产业在加速商业化落地。在政府战略支持和资本持续看好之下，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商业化落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示了从研发到应用、从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机器人产业链布局。参展商几乎将机器人作业的真实场景都搬进了展区，从工厂装配、物流搬运、商店售卖到娱乐教育等，机器人的工作场景越来越多元。有参展企业表示，任何技术最终必须在真实场景中产生价值。衡量一家机器人企业是否有竞争力，要看能不能落地，落地效果好不好。接下来是英国路透社注意到，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机器人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正在推动人形机器人从概念热潮转向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多款机型已经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实地测试，产品迭代周期也在大幅缩短。人形机器人既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新动力，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参展的美国厂商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中心。最后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中国人形机器人部署领先世界。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部署方面全球领先，尽管距离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尚需时日，但是现场运行、故障反馈等海量数据的积累，能够持续打磨技术能力。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链优势，核心零部件本土供应链完备，产能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政策也在大力推动先进技术的落地应用。今年6月，工信部等部门部署在多地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处在起步阶段，预计2030年之后，全球市场将迎来高速增长。中国布局机器人产业是着眼长远规划经济发展的体现。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分析和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季萌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关注天气方面，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0点，紫檀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3

0: 3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明两天，紫檀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速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看到近日四川、重庆、江苏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和短时强降雨，当地相关部门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
1: 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昨天，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下午3点左右，重庆潼南区城区乌云密布，伴随着大风和雷声，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于8月21号16时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等区县部分乡镇存在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相关区县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大足区气象台于12时50分发布气象临灾警报。记者在大足城区看到，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一定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以后，阵雨天气将明显增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江苏泗阳迎来突发性强降雨天气，雷电、大风、短时暴雨同步来袭。短时集中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快速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交通通行受阻。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环卫部门正开展城区排涝、道路清理等相关工作。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独立篇章，系统部署了特区政府未来5年的安全建设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未来将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More than 2,000 humanoid robots from 16 countries are in Beijing for a 5-day test of speed, strength, and real-world skills.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at 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features 666 teams and 51 events.The robots will compete in new events, including weightlifting, tug-of-war, and table tennis, with scenario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40%。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9%， 正班客座率 86.3%， 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 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江南，华夏大地上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生活富足、文化昌盛的代表之地。江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古镇人家，如诗似画。春风吹拂下的江南水乡更是繁花似锦，充满生机。我们来到地处钱塘江入海口的浙江省海宁市，近距离感受春潮的澎湃。
4: 我们特意挑了这个月的15啊，农历的15来这里等潮。
5: 大潮呢是这样，是每个月的上下大潮线2次，
4: 嗯，
5: 初一到初五，然后是15到19，
4: 嗯，
5: 这是大潮线。小潮汐呢是在22、23，那个初八初九。
4: 所以对本地人来说哈，每个月都能看潮，并不是要局限到那个农历8月份的时候才可以观潮。
5: 对，我们看潮是春潮是奔腾，夏潮是澎湃
4: 啊，
5: 秋潮壮观，冬潮违约，是百潮百景。
3: 与我们一起守潮的沈达老师是一位摄影师，钱江潮是他的拍摄主题。他介绍说，大缺口因海棠多次被冲垮形成缺口而得名。近代的海棠建设保留了大缺口的凹形塘线，因此延缓了潮水的剧烈冲击，这里也成为钱塘江观潮的最佳地点之一。此时距离大潮正式到来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周围的一些游客也陆续聚集到江边等待大潮的到来。11:15左右，远远地向东望去，潮水终于现身在大缺口观潮点。
4: 远处一条白线远远地冲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精确一点说哈，应该算是两条白线，一条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
5: 对，南潮
4: 啊，然后一条在远远的就在我手指的直直的这个方向，看起来要更汹涌一些，这有点像他们牵着手踏浪行走的感觉，是吧？
5: 对，
4: 它真的是翻滚着来的，
5: 对
4: 啊，天哪，来了，
5: 这个最漂亮的啊。
4: 白白的浪花就在浪涌之上奔跑过来了，往前跑，然后压着前面的浪，一浪卷过一浪，就划过了我们的眼前。来看，哇，太漂亮了！哇，走过去了。
3: 此时江面水位迅速上涨了5-6米高，并在大缺口这个位置形成了一股不断翻滚的浪花，仿佛特意为我们驻留在原地，给人以无限的回味。
4: 像您说的一样哈，相遇就那一刻，
5: 对，
4: 很快就过去了。
5: 对，惊奇也就在这一瞬间。
4: 我觉得之所以它称为天下奇观哈，就是带给人的这种震撼，它是有余味的，然后可以听到后续的这些浪涌继续带来的水流翻涌的声音，就那种力量，那种一往无前，会带给人很足的信心。
5: 对，是的。
3: 沈达是海宁梁家墩人，自小生活在钱塘江边，从2020年开始拍摄钱塘潮，很多人专注于拍摄钱塘潮的壮观雄浑之美。沈老师的拍摄初衷更多的是去记录潮水的婉约，在他的镜头下，钱江潮或是展翅高飞的凤凰，亦或是相拥在一起的恋人，充满了灵性与诗意。
5: 在我这几年拍摄当中，我突然发现钱塘江的交叉潮是有情感的，所以说是浪漫之潮。你看，我给你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离北岸海棠2000多米外的那个江中拍到的。冬潮很害羞，是吧？很近的南潮，在我结合当中，它是
4: 向后退了一步一样。
5: 对，退了一步。第二张照片，一组照片，到这个时候，你看。
4: 渐渐靠近了
5: 、第三张到最后一张是哇，有相有
3: 一张张精美的钱塘潮照片，仿佛写意的山水画。沈达用镜头将这些转瞬即逝的风景定格下来，家乡的美丽也得以让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沿着杭州湾一路向北，我们来到海盐县，在长三角一带，到海盐观日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打卡体验项目。来到海盐稍作休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往观海园。
4: 早上的5点多钟，我们起了个大早，来到了海盐县的观海园。大家可以看到5点多钟的海边啊，人并不少，这里非常的热闹，因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希望在这里看到远处东方日出的第一刻。现在呢，可以看到天空中已经有淡淡的红霞了，微弱的天光之下，海面上的渔船只露出了一个简单的剪影，最远处啊，星星点点连成一线的金色灯光，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海盐县和对面宁波市的慈溪市。现在的这个时间呀，站在这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可能在交谈着几点钟太阳会跳出海面。我们提前也做了功课，今天是个好天气，最美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在这儿期待。
3: 江南的春天多雨，因为拍摄这天天气好，观海园里游客越来越多， 很多都是年轻的身影。
4: 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啊，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举着自己的手机，然后一直对着远处东方的天空在不停地记录啊。但是在这身影当中，我注意到有几个孩子穿着校服在这儿守着。你们好，几点钟来到海棠上的？
6: 5点
7: 来的。
4: 5点钟来的。那今天几点起床的？
7: 4点多起床。
4: 这么早起床呢？哦，我看你们还有的人抱着个本子，这是相约来看日出，还是有作业要想在这边做？
7: 我们要做一个研究性学习。
4: 研究性学习，是什么课题？
7: 就是关于观海员的日出。哦，
4: 为什么选这个课题呢？
7: 因为这个是新火起来的一个项目，然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后我们决定把它当做我们的课题，然后也能为我们的家乡提供一定的知名度。
3: 张新蕊、顾小溪、田以宁是海盐县元气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虽然中国沿海可以观日出的地方很多，但家乡杭州湾畔的日出最美。等待了大约30分钟之后，太阳突破云层，从东方的海平面缓缓升起，染红了海水，霞光瞬间铺满了整个杭州湾。
4: 哇，我们在这站着的时候说着话，来看一下远处东方太阳的刘海已经露出来了，红彤彤的，今天的出生太美了，这么红，而且它整个的那个太阳的圆球体非常的大，就从海平面上一点一点一点蹦出来了。其实现在是因为天光已经亮了，杭州湾大桥上的这个灯已经熄灭了，现在呢它就是从大桥的上方慢慢的露出了天空。说这个慢呀，是因为我们可以见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快的，每一秒它都露出来的更多，而且这个颜色也是从橙红色耀眼的红慢慢慢慢的晕染到下面，有一点深深的紫色晕染在上面。霞光出来的一刻呀，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脸上也沾染上了太阳的点点金光，非常的好看。往这个方向看是传统的海边的渔家景色，因为渔船已经现出了他们的身影，但是如果往我手指的方向，杭州湾大桥的方向去看的话，一幅现代城市的场景又在我们面前跃然升起了，太阳就在大桥之上，一天开始了。有了这个完美的日出，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完美的开端。
3: 我们前往海盐县城中心位置的起源步行街，这里的特色美食起源大饼在当地很有名气。
4: 您好，您这起源大饼在这开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8: 29。以前是在那个奇缘
9: 路西门那里，
4: 在西门那里。
9: 对，
4: 现在然后改到这边来了。我看到刚才其实好多人都拿着那个大饼去逛奇缘的。在这里我看有好多口味哈，有鲜肉的、梅菜肉的，然后也有素饼梅菜的，还有这葱油的、糖心的。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9: 鲜肉、梅菜加肉、葱油，三个吃的人最多。
4: 这三种吃的人最多，所以我看你们这手也一直没停哈，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新鲜的大饼。
3: 店主童海东夫妇在奇云一带做烧饼已经有29年了，梅菜加肉饼是这里的招牌。据说走在海盐的大街上，跟10个海盐人打听，至少有8个人知道奇云大饼的名号。灰黄色的饼身一面裹满了芝麻，口味可咸可甜，做法也并不复杂。热情的店主还邀请记者也尝试一下。
4: 这一个面积一般来说多重？
8: 2两多。
4: 我来掰一个哈。好，然后呢？
8: 轻轻别拿，我这样拿，这样切一下。
4: 轻轻的。
8: 对，这样切一下。
4: 好，
8: 把它拿到手里。
4: 压扁。
8: 你喜欢吃哪一种就包哪一种。
4: 这都是什么馅儿啊？
8: 这个是葱油馅，这个是鲜肉馅，这个是梅菜肉馅。哦，你喜欢吃哪一种？
4: 这个葱油馅是全都是这个猪油啊。
8: 对。
4: 哦，那我来个梅菜肉吧，我们来抓一点。
8: 这个手。拇指在这里，
4: 拇指在中间。
8: 这个把它托起来。
4: 下面的这个左手拇指在上面。
8: 这个我们这样托起来。
4: 然后来托旁边的面。
8: 上面的这样托过来。
4: 哦，把面拢过来。
8: 这个把它这样大拇指切一下，切它就会提高来了。
4: 哦，这个面团非常的软，但是非常有韧性。然后在我不断往上搓的时候，然后它这个皮，这个馅儿就被摁到皮里去的。其实有点像我们包包子，但是包包子要捏褶，这个就把捏褶那。
6: 那一步都给省掉了，直接把它团起来，团到这个面团看这个开口越来越小，
8: 对，
6: 然后把它粘住就可以了。
8: 对粘住就可以。那么我们就这样放到了，这样这个接头提高，就这样一浸芝麻王就浸完了，
6: 沾一点芝麻，
8: 就像麻球一样了。
6: 好，沾上一点
8: 的啊，徒弟不错，
6: 还不错。
3: 就放好馅料，再将包好的面团擀平，之后再将面饼贴紧炉壁，等待三分钟左右，酥脆的起源大饼就可以出炉了。
6: 好像哎哦，拿上来了，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看好漂亮的，看这个焦黄的颜色，酥酥脆脆的，我们装到这个袋子里来，
8: 怎么样？
6: 嗯，很香的。嗯，哇，外面好酥哦。
8: 对，
6: 梅菜肉啊，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那个香味儿，就一点咸咸甜甜，再带着肉的那个纤维，又有嚼劲儿，跟外面这个酥脆又内心那种很绵软的这个饼皮，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口感的对比，很好吃的。而且这个面里面就它的麦香味儿特别足。
3: 我们一边品尝起源大饼，一边跟店主夫妇聊起了家常。他们说这些年海盐的变化非常大，拔地而起的高楼，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生机盎然的云林绿地，彰显着这座千年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向我们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江南水乡，我们体验古村落的时尚与活力。
4: 就是每划一桨，不知道自己划的对不对。
3: 糟蛋工坊，了解古老美食的独特制作技艺。西瓜之乡，平湖人巧手做出西瓜灯。
10: 我要给他刻一朵牡丹花。
6: 哦，这是牡丹花。寥寥几笔，其实已经出现花蕾的样子了。
3: 山河锦绣看中国，春潮涌动，活力嘉兴，正在播出。嘉兴地处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市的结合部，辖南湖、秀州两区，嘉陕、海盐两县，平湖、桐乡、海宁三个县级市。我们来到有着鱼米之乡、瓜灯之城美誉的平湖市。平湖水系发达，境内有众多河湖相互交汇，在城区九条河流汇入东湖，高空俯瞰宛如一幅生态宜居的绿色画卷。初春时节行走平湖，江南水乡风貌如诗似画，所到之处我们不时能看到这里的时尚与活力。在独山岗镇展示中国航天成就的航天科

0: 啊，除了有宁静之感，大家还经常能够看到好多年轻人就在河面上奋力地划着赛艇，所以当地人有时候也把马厩村叫做赛艇村。为什么大家喜欢来这儿划赛艇呢？走，一块儿去看看。
1: 马厩村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村落，相传春秋时期齐景公曾驻军在这里养马，因而得名马厩村。这里小桥流水人家，景色清丽如画，尽显江南水乡风貌。拍摄这天正值周末，马厩村的河道里已经有很多孩子在训练。
0: 来看看这边，就是大家啊上赛艇跟下赛艇的地方。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是教练吗？
2: 对，是的。
0: 你好。我们刚才一路从那边走过来啊，发现好多赛艇在这个河面上。
2: 对，
0: 而且都是这个小孩子居多，青少年是吧？
2: 对，是的。嗯，我们这是4人双桨。
0: 这些赛艇它会因为坐的这个人数不同，然后包括双桨跟单桨难度也不同吗？
2: 是的。双桨呢要比单桨难一些，因为我们是一个手控一个桨，但单桨呢我们是两个手来控一个桨的。
0: 它的这个双手的话协调性更强一些。
2: 对，是的。
1: 航道上训练的大都是12岁到14岁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平湖市行知小学。高教练介绍说，赛艇运动能培养青少年的团结合作和协调能力。近几年来，这里训练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很多孩子周末还会特意从上海、杭州等地赶过来训练。对赛艇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我们的记者也准备体验一下这项运动。由于是初学，教练建议选择双人艇。
3: 碰到上面的桨，
0: 还挺重的。
2: 对，好，这样，然后我往前走，你跟着我就可以。
0: 好重啊！
2: 对，
1: 我们选择的双人艇有30公斤重，8人艇接近100公斤，因此团队合作从班艇就开始体现，这可以让队员从出发开始就齐心协力向一个目标迈进。
3: 双脚划作，
1: 小心上艇后，高教练开始教授记者划桨的动作要领。
2: 现在我们先在岸边坐一下啊，然后好，手一直向前推，划作收上去。对，就是对，好的，再收，对，然后肩向两侧展开，
0: 向两侧展开，
2: 对，
0: 怎么展？
2: 这样的，你看，这样的，
0: 这样的，
2: 对了，
0: 好，
2: 是的，然后转桨，
0: 转桨，
2: 对，现在就转我们左侧的桨，对。
1: 高教练介绍，每一个划桨周期都包括了拉桨和回桨两个过程，具体可以分解为提桨、拉桨、按转桨和推桨4个步骤。虽然整套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全身去配合着完成，而且腿部和腰部都要充分发力。对于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动作要领并形成肌肉记忆需要充分的练习。
0: 就是每划一桨不知道自己划的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划到水能够感受到水的阻力，就知道船在往前跑了。
2: 对，
0: 我们俩来配合一下试一试吗？
2: 好的，
0: 好，您来喊口令吗？
2: 可以，
0: 好，
2: 1、2、3，走。对，向我们的大腿方向按一下，
0: 大腿
2: 就可以出来了，
0: 它就翘起来了。
2: 准备，
0: 好，
2: 1、2、3，走。对，小心。脚转过来，对，脚转平，
0: 好
2: 的，哇，对，
0: 别说，我怎么觉得好像一个人滑就比两个人滑要简单一点。
2: 是的，
0: 就是我们两个人配合的时候，如果这个步调不统一的话，然后整个赛艇马上就会摇摇晃晃起来。
2: 对，
0: 就感觉那个力的拉扯感特别强。
2: 对，
1: 高楠从15岁开始练习赛艇，在辽宁赛艇队时，他和队友曾取得全运会轻量级4人艇比赛冠军。他告诉我们，多人赛艇比拼的就是队友间的互相协作和配合。
0: 那您是用了多长时间才跟自己的这个搭档配合的比较舒服的？
2: 像我们一起拿冠军的呢，我们配合了有2年多。
0: 2年多。
2: 对，就是我们当时划的是4人艇，4个人要非常默契，我看不到4号位，4号位也看不到我。但是我知道他做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0: 就像4个人合四为一体一样。
2: 对。
1: 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了一

0: 段时间后，我们的记者终于对滑桨动作有所掌握。第一次滑完整个赛道时，已经可以比较流畅的和教练一起滑动赛艇。
1: 现在滑完1000米，感觉大腿后侧有一点点酸的感觉，然后呢，手拿着这个桨也觉得手有一点僵了，就是还是没有跟那个桨掌控好，所以特别使劲儿，就其实使的都是笨劲儿。真的要找到协调的那个感觉，确实还需要再滑一个。现在我们浅浅的滑了1000米，双人滑行可能也就只有个100多米到200米吧，还没有协调好。所以赛艇运动真的是非常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
2: 对，
1: 还有大家团队配合的能力了。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运动，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体验完赛艇，我们前往十几公里之外的林代镇，去探访当地一种奇特的传统美食——平虎糟蛋。
2: 你好，潘老师。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今天稍微有一点下小雨哈、啊。嗯，但是我看现在周围的环境还是很漂亮的。
3: 好，没有。
2: 您在这边做糟蛋有多长时间了？
3: 这边做糟蛋到这里来做糟蛋只有两年时间。
2: 只有两年。
3: 对对对。
1: 平虎糟蛋的制作历史超过200年。清朝乾隆年间，这种口味独特的传统美食曾被列为贡品，有了天下第一蛋的美名。
3: 我们生蛋放下去，成熟了就这样子了。
2: 哦、嗯，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糟蛋是有一点通体，有一点淡淡的黄色，
3: 嗯，
2: 然后上面还是沾着一点这个酒酿的。看这儿，这是那个醪糟的米，是吧？哎、
3: 对对对。
2: 然后一打开这个坛子，就有一股浓浓的酒糟的这个香气，
3: 香气，那对，开袋的，我开给你看一下。
2: 哦，牙签来开的。
3: 对对对，
1: 平虎糟蛋用生鸭蛋、糯米和酒糟腌制而成，腌制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神奇的是，糟蛋在腌制时是带壳整蛋腌制的，但是腌制好后的糟蛋，蛋壳完全溶解在酒糟里，表面只剩下一层薄膜包住鸭蛋，轻轻剥开薄膜。里面蛋白好似乳白胶冻，蛋黄则橘红似火。
3: 先尝一下，对、哦、对，
2: 我来咬一点蛋黄，
3: 要小口吃。
2: 这个蛋黄也已经出沙了啊，
3: 对对对，
2: 看起来跟
3: 时间长了以后还有油了。
2: 我尝尝看，
3: 这个呢就是像酸奶。
2: 嗯，它是很浓郁的，其实吃到嘴里跟我想象的，因为酒酿一般都是甜口的嘛，但现在吃进去觉得那个甜味不是特别的明显，有一点点的酸，夹着那个鸭蛋黄的那种香气，然后沙沙绵绵的，很好吃。我再尝一下这个蛋清。嗯，哇，这个蛋清跟蛋黄是两个味道，我觉得。
3: 对对对对，就神奇就神奇了，这样蛋黄有蛋黄味道，蛋黄味道，
2: 就是非常非常嫩的腐乳的感觉，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香的，很糯的，但是口腔里面一直有一个香味在萦绕着，有一点淡淡的酒香，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淡的腥腥的那个香气，像吃那个酒糟的海鲜的那种感觉，很像的，是不是？
3: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1: 入口后的糟蛋醇香浓郁，酒香四溢，沙甜爽口，令人回味无穷。潘师傅做糟蛋已经有40多年时间，他和朋友开了这家糟蛋工厂。他告诉我们，平湖糟蛋大部分集中在上半年制作。我们拍摄时正值春季，恰好赶上了糟蛋腌制的最佳时间。在潘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制糟车间。
2: 我们一进来就觉得很漂亮哈，而且还是这种传统的大缸。
3: 对，五年级我们必须要传统，不能用机械化。我们机械化就显得洗带、洗带、捏带，我们都要机械化。
2: 哦，
3: 年级还是古老，
2: 还是要传统的。
3: 对 对, 对。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3: 大概我是一个星期以前做的。
1: 酒酿主要用传统的发酵方式来完成，一般家用的甜酒酿需要发酵3天左右。而腌制糟蛋的酒酿至少要发酵1个月的时间，酒味也更浓。
3: 现在我们这个过了，稍微有点辣。
2: 哦，
3: 时间呢过了，一般这个酒3天最好。
2: 3天是大家吃甜酒酿的味道，哎、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我们现在尝尝这个是做糟蛋的、这个醪糟的味道。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哇，
3: 凶了、啊！
2: 有杀气，
3: 有凶气了啊！
2: 它要比甜酒酿的那个香气要带一点酒香悠长的感觉，就像大家闻黄酒的那种感觉了。
3: 一进来，实际材料就跟黄酒味道差不多了，
2: 是吧？然后，但是这个酒酿吃到嘴里，它入口先是一个呛的感觉，呛完了之后有一丝丝的甜。其实米当中 最中间的那个米胚芽的位置嚼一嚼，它还是甜酒酿的那个香甜的味道。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2: 哦，所以那现在这个时间啊，您说十天了，这是中间还是已经快要完成了？
3: 嗯，对，那我们反正等它发酵，一般情况下我一个月以后晓得。
2: 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您的这个标准去尝它，什么样的就是好了？
3: 甜甜的，酸酸的，
2: 嗯，
3: 有葱味了，最好了。
1: 平湖糟蛋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延续至今，让平湖人念念不忘，也让外地游客记住这种独特的平湖味道。在平湖，西瓜灯也是十分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民俗。我们来到广陈镇山塘村，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教授当地村民制作西瓜灯。
2: 您好，李老师，您好，这个就是西瓜灯是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湖西瓜灯。
2: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是白天啊，外面天气也特别好，大家可能看不出来这个有光，但实际上所有雕刻的这些地方就都是透光的，是吗？
4: 对，过去呢里面是蜡烛，那么现在嘛，里我们放了一个移动电源，主要是这个里面的狼挖空之后，靠这个瓜皮透出这种嫩绿色。那我们西瓜灯呢，基本上雕刻一些是

0: 吉祥如意的内容。
1: 平湖是西瓜之乡，刻瓜制灯是平湖人独创的技艺，制作历史已经有200多年。制作西瓜灯，挑瓜是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瓜的颜色要深，不能太脆，个头要适中圆润，这样才能便于雕刻。李周杰是平湖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在山塘村教授西瓜灯雕刻的课程了。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村民报名参加。
0: 那我打算呢，可以刻个一盏体现我们共同富裕的富贵灯。这是西瓜灯呢，就是一层只要是表皮的一层浅浮雕。
2: 呀，我看您这个用这个刻刀在上面是很流畅的哈。
0: 这个也是熟能生巧啊。很多的图案，像我的学员，我让他们在图案设计的时候，因为黑白处理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可能是雕刻一些剪纸图案。雕刻的话，我比如说啊，我要体现，一般来讲体现我们现在比较富贵的，那我们就用这样的工具，有一种水墨画、中国画这种感觉啊。那我要给它刻一朵牡丹花。
2: 哦，这是牡丹花。寥寥几笔，其实已经出现这个花蕾的样子了。
0: 有些呢，就
1: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栩栩如生的牡丹花图案就雕刻完成。
0: 现在你看只能够看到一个黑和白啊，打了灯光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它有一些深和浅啊，像这里的深，这里的浅，一种渐变效果。
1: 李周杰说，雕刻西瓜灯要有层次以及明暗对比，因为每个西瓜的纹路不一样，下刀之前还要先观察，充分利用西瓜上的白斑元素来达到透光效果。看着李老师和阿姨们雕刻的热火朝天，记者天骄也很想尝试一下。
2: 我刚才跟李老师商量了一下，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图案在西瓜灯上，远方的家像篆刻的一样，像一方印一样。然后一会儿我来试试能不能雕刻出来。这个看起来不是很难呀，实际上雕的话，
0: 这个呢主要是你走线条
2: 啊，
0: 走线条，你轻轻的，不用太深
2: 啊，
0: 你可以试试看。那么一般来讲四个字的话，你从右刻到左
3: 方便
2: 又自由。
1: 李老师为我们选择的是汉字的雕刻，这在西瓜灯雕刻当中属于比较基础的操作，只需要把握好雕刻的力度，每一笔都流畅顺滑即可。大约10分钟左右，记者就雕刻出了远方的家字样。
2: 我的第一幅西瓜灯的画面终于出来了，先给大家来看看，还可以哈，
0: 还可以，还可以。
2: 远方的家，这个很有意思哈，就大家发挥这个创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形当中将这个非遗手艺给传承下去了。
1: 在西瓜上雕刻完成图案后，还需要把西瓜内部掏空，在瓜地上开口也是一门技术活。开口需要圆润，不能够有裂痕。掏瓜瓤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握力度，不能破坏雕刻好的图案。
2: 看刚才都集中精力在刻瓜嘛，
0: 对，现在开始品瓜了。
2: 就其实周围的事情都忘了，现在这个掏瓜的时候最热闹。哇，这个太好吃了，而且现在吃这西瓜肉都冰冰凉凉的。感觉呢，现在吃瓜变成了这个工作之一，因为你不把瓜瓤吃掉，这个西瓜灯也没有完成嘛，所以刻完了比较辛苦啊。然后吃点瓜自己休息一下，接着就把那个瓜皮掏干净，然后西瓜灯也就做好了。
1: 雕刻完西瓜灯，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瓜瓤，这也是非遗课堂最为高兴的时刻。阿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杭州湾畔西瓜之乡，一盏盏西瓜灯透着江南水乡的灵动，也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杭州湾畔踏浪前行，寻找海上软黄金鳗鱼苗。
2: 这个就是鳗苗，看到没，很漂亮，哎，像玻璃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春潮涌动，活力加兴，正在播出。平湖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端，南临杭州湾，拥有27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在初春时节来到平湖，听说此时正是杭州湾捕鳗鱼苗的时候。

0: 到达平湖稍事休息，天不亮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多钟，我们现在从市区出发，要赶往独山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着渔船一起去捕鳗苗。鳗苗啊，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捕到，而且我听船上的师傅说了，这捕鳗苗是宜早不宜晚，一定要赶在潮水之前出发，不浪费时间，赶紧走吧。
0: 伴着月色从平湖市区出发，我们驱车1个半小时到达了独山港的粮食码头丁子坝。每年1月到4月，大批渔船会从这里出海，穿梭于距离海岸线3公里到8公里的海域，去捕捞有海上软黄金之称的鳗鱼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了，天已经开始有一点蒙蒙亮了，所有的渔船呢都在港里面准备着要出发了。您好，早上好呀，孙大哥，您好，您好。这个捕鳗苗它是不是季节是很固定的？一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捕到？
2: 一般是1月15号开始下网，到4月15号结束。
1: 那我们赶紧走吧。走，跟您上船。
0: 在鳗苗捕捞季，渔船都是清晨涨潮时出海，傍晚涨潮时才回来，在海上作业10几个小时。清晨的微光中，我们的渔船逐渐驶离了码头。停靠在泊尾的巨型货船灯火通明，
1: 天亮的速度很快啊！刚才上船的时候天还是蒙蒙亮，现在基本上已经都亮起来了。今天其实这个天气晴不起来了是吧？
3: 今天报告有雨啊。
1: 报告有雨，像这样的天气影不影响你们捕鳗苗呢？
3: 没有，下雨天没有影响，就是风大我们休息。
0: 孙平是独山港镇人，从父辈开始就以捕鱼为生。他介绍，鳗苗的捕捞难度大，资源稀缺，但收入却十分可观，鳗苗也因此被称为是海上的软黄金。船在杭州湾行驶了大约1个半小时，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些浮标，我们到达了捕捞作业的目的地。
1: 前面两位大哥已经换上了衣服在准备，我们可以去看看啊，哪些是那个你们打的桩子？
4: 可以助手帮忙。
1: 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每一个浮漂后面，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竹竿打的，这些就是留在这儿打这个鳗苗的网。整个要打进去多深啊？
4: 七八米啊。
1: 7、8米深，扎到海底去。
0: 这片海域有100多个捕苗桩，在鳗苗捕捞季前的1个月，渔民就已经将桩打入海底。作业时用力拉起尼龙网，拿出底部塑料兜，再将网兜内的泥沙倒入筛网，从中挑选鳗苗。
4: 三条，
1: 哦，透明的呀，这个就是鳗苗，看到没，在这个滤网之上还能看得明显一点，啊，很漂亮哎，像玻璃一样，然后只能看到2个小小的眼睛。养您倒吧。这个多，好多啊！1、2、3、4、5、6。
0: 鳗鱼主要在海洋中产卵，鱼苗出生后，再跟随洋流回到陆地的河川中生长。这样特殊的繁殖方式，也导致鳗鱼苗很难人工繁育。时至今日，鳗鱼的人工养殖依然需要依靠渔民在河海交汇处捕捞野生鱼苗。
1: 长条的网，然后前面有一个类似漏斗一样的保护器，就是这个鳗苗游到里面之后就游不出来了。拿给大家看看，有点像个喇叭啊，我刚刚看大哥就是这样把它转开的。看到没有，这个小孔，这鳗苗游进去就游不出来了，而且这个后面还有一部分的空间，所以呢它在里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然后刚刚拿这个网子这样一筛，然后把这鳗苗就放到水里面去了。我现在已经看不到它了，因为这个鳗苗通体都是晶莹的。又出来了，这个没有啊，这个蛮多的，好几条。
4: 不多，
1: 其他的都是小虾米和小贝壳了。
0: 正如孙平之前预测的一样，前进网打捞上来的鳗苗并不多，直到在海面上作业了500-600米之后，网里的鳗苗才多了起来。鳗苗细如发丝，轻轻一压便不能存活，因此每一网鳗苗的过筛环节都要小心翼翼。作业时，孙平负责掌舵控制航向，另外2位同伴则负责拽网拉绳， 将捕捞网拉出水面，筛选鳗苗。
1: 我在这儿帮忙这么长时间，我突然发现啊，这当中只有鳗苗它是有方向感的，就是我把这个网一倾斜，自己就开始爬到这个桶里面去了，好像它们能感知到水的方向一样。但是在这当中，其他的这个鱼啊，也有这种长条形状的，但是就不会寻找方向。看我们这一网还蛮多的，我刚才数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条的样子，然后剩下的这些啊就不要了，里面有小虾，最有趣的是有特别小的那种像虾米一样小的皮皮虾，然后我们就把它还到这个海里去了。我们看看，哇，这也有很多啊，快看看，我只要把这个网一倾斜，大部分的鳗苗自己就游到这桶里面去了。刚才有四条鳗苗，一条14.5块，将近60块钱，就是这刚刚这一小盖子。所以其实虽然看到啊，我们整个这个劳作的过程是一直在重复，但是真的是利润这个价值非常的可观。
0: 捕鳗苗的船在杭州湾顺着浮标蜿蜒航行了10几个小时，天空中偶尔下起小雨，却并不影响渔民们的捕捞作业。下午5点左右，潮水再次上涨，我们乘坐的渔船回到了粮食码头。
1: 先来看看今天的收获，来看，现在在看这个桶里面细如发丝了，全是小鳗苗，差不多有多少条啊？你有估计吗？
2: 1000条差不多。
1: 这个收获算多还是算少啊？
2: 不多，2天呀，昨天没去。
5: 少
1: 的。哦，是因为今天潮水的关系吧？对吧？
2: 潮水小呀。
1: 那这个苗打好了怎么处理呢？
2: 那现在拿去卖呀。
1: 马上就拿去给收购掉了。在哪里？
2: 这边走好了。
1: 这边走吗？好，走。
0: 孙平告诉我们，鳗苗都是在收网之后当天卖掉。我们来到码头上一处由集装箱改建而成的收购点。
1: 可是这么多您怎么数呢？
6: 刚才用这个碗数的了。
1: 用这个碗数。您数一下我们看看。
6: 刚才是我们数了25啊。
1: 25啊。
6: 29。33。
1: 嗯。
6: 38。
1: 哦。
6: 43。哦。49。
1: 嗯。
6: 53。
1: 好，53，停一下。大家看懂怎么数了吗？就是实际上全靠大哥这个心算，就是碗里面舀到了多少条，然后就加上前面的这个基数，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都靠您这样心算出来的，不会算乱吗？
6: 也是基本上不会算出的
1: 啊。
6: 这个因为我们也熟悉动作了，对不对？
0: 虽然只是简单的加法，但清点鳗苗需要快速完成，且不能出任何差错。小木棍被用来辅助计算，一个木棍代表100条鳗鱼苗。
6: 97、98，没了。
1: 啊，哇，终于数完了，1098哈，哇，1000多条，我都想象不到该怎么去数它的这个数量，没想到就是用这个碗一瓢一瓢加出来数出来的。
0: 收购完的鳗鱼苗会很快拿到福建、广东等地进行人工养殖。数完鳗鱼苗，就到了结算的时候，这也是像孙平这样的捕苗人最开心的时刻。采访这天，鳗鱼苗的市场价格是13.5元一条，这意味着孙平他们当天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
1: 14000多，哎，这是今天一天辛苦劳作的所得。
7: 嗯，
1: 这个不算多，是不是啊？您这个多的时候一天能捕多少鳗苗？
2: 多的，
1: 嗯，
2: 2-3千条。
1: 2-3千条就算多是吗？
2: 嗯，接近尾声了。
1: 哦，
2: 马上要收网了。
1: 所以那个高峰时期应该是在什么季节？
2: 高峰正月里。
7: 正月半的时候。
0: 孙平说，捕鳗苗季节结束之后，他们就将进入为期8-9个月的鳗苗进补期。河海交汇处的这片海域给了他们丰厚的馈赠，他们也格外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海洋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 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6: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7: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8: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9: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在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它的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所以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 啊，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竖脊的动物是，就人竖脊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球鞋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睛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了6秒很容易被冲走，哎，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然后固定在这个潮间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1: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0: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啊。因为在我们石叶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哈，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啊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1: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秋鞋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哈，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鞋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1: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啊，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这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的时候，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就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哈。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潭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卵我们叫它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啊，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1: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我们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啊，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啊，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在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啊，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因为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

0: 支撑作用，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氏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1: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了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啊。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啊，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1: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0: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自己现在看不到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里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着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的，你走到滩涂下面走着走突然的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月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1: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0: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到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

0: 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就是九龙江的洪水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拔，那个时候把它拔上来，然后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洪水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1: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0: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叫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洞尾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潭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0: 其实，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幼苗插下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他还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哈，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地带的红树林那个成活率达到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0: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潭尾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哈，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0: 你看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啊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下潭尾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啊。
1: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0: 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非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见到它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哈，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 其实我们钻进去的

0: 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那边啊，你看那个跳跳鱼，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啊，你看那还在跳，哎，哎，再跳。您靠近那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啊，非常有意思。
1: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0: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六七十种，我们这边才十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二十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啊。
1: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啊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啊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有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嗯 ，DIY 是一件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十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啊，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

0: 非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我们办比赛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生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所以这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0: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 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嗯嗯，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 手工DIY 体验、 专业创业培训、 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 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嘛。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地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
1: 嗯，
0: 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觉得海南的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0: 罗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啊，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1: 嗯嗯，
0: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我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1: 嗯，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0: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啊，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啊，都凝聚了心血。那 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哦、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也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0: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1到2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呐、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1: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

0: 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早期在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里，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惠州人并不全都是说客家话，也不能简单把惠州人和客家人划等号。再比如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大部分的人都姓陈，我们熟悉的五大姓邱、谢、杨、林、陈，前四姓据说基本都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说同样一种方言，而陈姓却不一样，它里面既有潮州陈也有海南陈，不是一个单一的来源，而是融合了不同方言的一个群体。可以说早期在槟城的福建人更多是依靠宗族来抱团取暖。那么问题来了，像吉隆坡、大山脚这些地方的福建人，他们又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教授怎么说。宋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吉隆坡的一个抱团模式是怎么样的？
1: 吉隆坡模式就是单个家族是撑不起场面的，因为福建义山上的那个义山收据呢就反映出来这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没有说有一个宗族什么，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的，他都很分散的。所以呢就是他有新开发的，然后英国人有意识的在控制每个方言群的比例，就英国人有意识的控制，就是泛而治之嘛，英国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所以呢就是这个雪莱福建会馆从一建立开始，它就是福建省为自己的认同的标准，它不是以闽南人为主。但是呢因为闽南人比较多，所以长期以来这个雪莱的福建会馆的这个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闽南人来出任的，无论你是永春还是南安，对吧，还是晋江，当然无论是哪个县一定是闽南人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在2014年发的文章呢，就是我统计出来就吉隆坡的福建人的分布呢，安溪人能占30%多，安溪人，南安人将近20%，然后永春人10%几，所以你看已经70%将近80%的人都是闽南人啊，所以他本来这个闽南人的人数就会比较多嘛，那么也会出现他的内部他肯定会有一些权力的一些问题，虽然他表面上不会写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会长，这个会馆的会长他是福州人，当然这位会长他只干了很短，然后就被又换成了永春人了。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的认同他不是闽南人的认同，他是福建省的认同。对，
0: 所以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个全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老乡大联合？
1: 有，
0: 还有那个威震宫哈，就是那个法主公庙，是被英国人直接就认定为是福建人的庙哈。
1: 因为他确实是早年的时候他是永春人的两个，就是他们叫太公太婆，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些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两个永春人来的，所以他的庙宇的那个神明一定是法主公。在马来西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要看他的那个庙宇的这个神明的主神是谁，不要看配祀啊，配祀就是我们华人都是多神信仰嘛，整体看来就神很多，你只要看主神是谁，你用大概能猜到他的神明，他的大概什么籍贯人在做这个庙，就在做这个信仰，比如说法主公一定是永春人，因为法主公祖庙就在永春呀，然后呢这个尊王应该是南安的呀，广州南安的凤山寺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清水祖师已经是安溪人，就是安溪的那个清水岩啊，
0: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就划分了谁是福建人，
1: 你哪个县的人都能分出来，比如像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赌场那个云顶的老板林梧桐，因为他是安溪人呀，他的家叫蓬莱镇，就是我们的蓬莱，就是山东蓬莱的那个地方啊，很好听的名字，然后蓬莱镇他的这个镇呢就在一个，因为清水岩这个庙呢它是在半山坡上，你从这个庙上就是你往下看正好是看底下就是蓬莱镇，所以你从山下往上看一看就是清水岩，所以这个林梧桐在云顶上还要搞个清水，还要供个清水祖师，他的故居就在，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他们那个故居，他故居就在山脚下，应该说抬头就能看到山，他可能从小跟他母亲就要去拜清水祖师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们这对

0: 对原乡这股神明他的这个坚持，就是不仅他人出来，他要把原乡神明也带出来。所以说就是神明能看到一些极端的问题啊。
1: 嗯，那就是说这个福建人的庙哈，就这个信仰它怎么就成了划分谁是福建人的一道无形边界了呢？
0: 这东西就是说法主公呢，就他本来就是福建人，他在控制这个庙，尤其福建会馆，他属于福建会馆嘛。
1: 嗯，
0: 后来呢，因为他把这个管理庙的人呢变成了一个就是广通法师，就变成一个佛教一个僧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威震宫不还要加个词叫观音寺，所以说他把主神变成了观音了。因为主人变成观音之后，他观世音信仰，他是我们整个华人都会信仰，你不分籍贯的。
1: 嗯，
0: 所以他的现在信众已经不分籍贯了，现在信众不分籍贯了。
1: 哦、嗯，但是只要你去拜了，就默认是自己人了。
0: 当然了，马来西亚的就是印度人会去华人神庙去拜，
1: 嗯，
0: 啊、华人去印度人庙拜，但是呢，马来人不会去，因为马来人穆斯林嘛。
1: 嗯，
0: 大概就是华人都会去拜这个庙的啊、所以现在边界已经不分了。但是呢，这个神明他就是说这个主神现在大概就是依然会在这个籍贯的人手中控制，就是这个社团来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嗯，那你说像大山脚金宝这样的一些中小城镇呢，华人的这个抱团方式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0: 肯定就是更灵活，就华人抱团更灵活，
1: 现在都是这样的哈。除了像槟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小城镇华人抱团方式就是更加的混搭哈，
0: 就是没有规则了。
1: 嗯，
0: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规则来讲，就是谁跟谁组，没有规则，就是看谁更有力、谁更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
1: 嗯、
0: 所以我说金宝、大山脚还有这个巴生，后来这几年在跑天就是安顺，这北美洲的第三大城市安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柔佛的就比较大的一个城镇，就是叫巴珠巴虾，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两个城镇的田野和做的研究。
1: 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发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就是那个首先是先有神庙，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先有神庙，然后神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
1: 嗯，
0: 然后呢，由到了二战以后呢，会建立会馆，然后呢，会馆会接手就是华人的团结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神庙就回到神庙的一个功能了，
1: 嗯，
0: 就神庙本来就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嘛，
1: 嗯。
0: 对吧？但是早年神庙的时候，它也是华人的一个社会中心啊。它不仅是信仰，它就是说通过这个神庙的，然后呢，它来
1: 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啊。
0: 对，凝聚华人社会，然后呢，它也变成了华人的一个，比如说，包括像调解、裁判，就是那些纠纷了，他也去会找神庙理事会去，就是说告状，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东西，像
1: 解决纠纷什么的
0: 啊，还包括赈灾救济也会去找神庙。早年时候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二战以后，就是会馆起来以后呢，大部分起来以后呢。那么会馆就变成了华人的一个中心了。
1: 嗯，
0: 这在大山脚啊、金宝啊、巴生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像安顺呢，
1: 嗯，
0: 你就感觉出来，就早年时候它不是神庙，因为福建人是凝聚在抚顺宫，
1: 嗯，
0: 供的是广东尊王，那可能他早年是南安人多。那么广东人呢是凝聚在广叫粤东古庙，广东古庙，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早年两个广东跟福建就是依照这个庙宇来凝聚的，
1: 嗯
0: 啊，而且呢两个神庙呢，它有同时呢就是又控制了这个义山。这就是像抚顺宫有义山，
1: 嗯，
0: 那么它一定会变成福建人中心的，因为就因为什么，生是要信仰的，那死了是要葬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得罪了抚顺宫，那是不是你生你不能拜，你死了是不能葬
1: 啊、
0: 所以就是因为它有控制了这个义山，所以抚顺宫长期它是作为一个安顺的一个福建的人的一个认证中心，
1: 嗯，
0: 但二战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福建会馆，就是安顺的福建会馆，
1: 嗯，
0: 那么福建会馆也开始买义山，也开始。就是有自己的义山资源，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安顺有两个福建人中心，一个是抚顺宫，另外一个是福建会馆啊、但是因为会馆呢更多的是公益事业，它没有信仰了，
1: 嗯
0: 啊、所以抚顺宫的大部分的这个功能回归到了原来的那个信仰的功能。但是呢对于巴珠巴虾来说，就是柔佛来说就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早年就是以港主的形式来开发的，
1: 嗯，
0: 庙宇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弱，它只是一个庙，它只是个信仰，
1: 嗯。
0: 在巴珠巴虾的庙宇不是华人行族的凝聚的中心，因为有港主制度啊、
1: 嗯，
0: 所以港主就成为一种领袖了嘛。然后呢，在到了那个辛亥革命以后呢，就是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国民党人在做的那个书报社，就是阅书报社，
1: 嗯，
0: 就是阅读书报这样一个地方，也叫阅书报社，宣传新思想。所以就是说，在巴珠巴虾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华商会啊，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中华商会，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义群书报社，就两个中心。然后呢，这个义和义群书报社呢还建学校，等于是他还有教育资源，因为孩子上学嘛，
1: 嗯，
0: 他还有教育资源。然后呢，他还热心公益，所以等于是在巴珠巴虾呢，他就是庙宇的一直没有起到这种华人凝聚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商会跟港主呢就起到了一个凝聚作用嘛，后来就变成了商会跟义群报社。 后来英语报社跟商会就是达到了合作，那么英语报社主要是集中于教育，那么其他的社会事务就是归于商会。所以在八十八乡呢，到了二战以后呢，它成立一个中华工会，就等于是跨社群了，它也有福建会馆，也有广东会馆，当然影响都是蛮大的，中华工会有个问题，就是中华工会长期没有自己的会所，也没有义山，它也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楼，它寄居在义群书报社，所以你想，如果一个社团你没有自己的产业，你哪里有话语权？然后呢，你还没有义山，所以福建会馆有自己的义山，广东人有自己的义山，甚至包括德化人都有，永春人都有自己的小义山，那么中华工会，那么你什么资源都没有，那你的权威何在？就是问题，所以呢，虽然中华工会它名义上是能够跨籍贯的，但是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所以呢，中华工会的功能就比较弱，权威就比较低，不大认同你，换句话说，不把你当回事呗，所以它的实力就比较弱。就是说这种实力比较弱的这种中华工会，跨籍贯的中华工会在安顺也是这样表现啊，因为安徽的中华工会长期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到了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福建会馆的会长兼任了中华工会的会长之后呢，才开始募捐要盖自己的会所，而且还要通过前任的福建会馆的会长呢去游说，就是广东会馆的会长，然后呢获得支持，然后他再把这个会所才盖出来，所以你先看出来就是说两个地方的中华工会都属于比较弱势的中华工会，就是说这个作为会馆领袖必须有自己的背后的地缘会馆的支持，他才能够干起来。他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跟我们那些很多大的这个城市，比如像有中华大会堂对吧，像吉隆坡的，像槟城有平壤会馆，现在也有华人大会堂，甚至包括我们霹雳也有中华大会堂，然后呢太平有自己的北马霹雳中华大会堂，江沙都有，像那个曼荣县都有自己的华人大会堂，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相比之下呢，就是因为你华人大会堂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资源，没有自己的义山，你没有控制义山，那你就没有话语权，这两个地方就变成了比较弱势的一种应用模式，就是说方言群比较厉害，那么跨籍贯的这个中华工会反而是没有实力。所以我感觉出来就是说，无论家族也好，宗族也好，还是就是说那个这个省级什么认同也好，其实包括就是他们一定要跨地缘的，因为你跨地缘才会有一个最终凝聚嘛，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资源，那么你无法在当地获得你的话语权，当然现在的八十八乡的中华工会是有自己的会所了，但是呢会所才成立有20多年，所以就是说你会感觉出来这个会所它的实力，就是如果地方政府它有什么事情或怎么样子的话，它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不会去想中华会馆，让它来做，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话题又很长了。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那我们说回到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使爷的这个哈、守护神，就您研究过这个槟城的邱家，他们把老家的沧海的守护神大使爷都请过去了，就这一尊漂洋过海的神明对邱家的后代来说是不是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哈、就即便他们的后代现在已经不回国了，但是呢他们对也知道他们的根在哪儿。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这喜欢什么 TikTok 呀这些，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接力棒在他们的手里还能够稳稳的传下去吗？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比较创新的一些传承方式呢？
0: 其实那个邱公司呢，他的这个联系呢跟中国原乡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是我们国内的在50年代然后在90年代两次重修呢，其实钱都是邱公司出的。因为是祖庙嘛，对吧？是祖庙，就是如果没有原乡的这个郑成功，哪来你的那个龙山堂呢？这是这个源和流的关系嘛。这种联系其实不仅是在这能体现出来，其实你在200年以前也能体现出来。就是说现在厦门大学那个东边的海边，就是很近的海边，有一个村子叫曾厝垵，因为它海边嘛，而曾厝垵有一个步行街，现在是个文旅区了，比较火。曾厝垵呢，就是这村门口，村口呢有一个庙叫福海宫，它门口有个碑文。他碑文呢上面就是我忘了是道光还是光绪了，有点记不清。然后他的那个碑文上呢，他那个捐款名单您看了一个字叫槟城大使爷公像，公就是公主的公，像就是项目的像，公像就是您能感觉出来，哎，就是在应该是250年以前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槟城大使爷公像，你说姓邱的会给他们一个姓曾厝垵的，因为曾厝垵姓曾嘛， 他们庙为什么会捐款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500年以前，就是那个姓邱的呢没有儿子，然后呢就是从那个

0: 但是呢，他们不像星球联系这么紧密，
1: 嗯、
0: 我感觉啊，不像星球这么来紧密。所以说，你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信仰的传承，然后呢，它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这种联系，它不仅是个血缘，它是个神缘，因为神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嘛，对吧？你怎么能把这关系能断掉呢？而且族谱它能续上，就虽然我们都是两国人了，可是我们是一个宗族的呀。所以他们在2014年，他们又重修族谱啊、然后他们把槟城的大部分人又续上了。
1: 哦，
0: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对于原乡的这种联系呢，就是还是非常紧密的。他们的联系是文化联系，文化学的联系。就算我觉得是有什么新的媒体，比如刚才你说 TikTok 是吧？这样一个新的媒体，我觉得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种血缘和神缘上的这种联系，你是断不了的，因为他就在摆着呢，不管你是不认同，他就在摆着的。这个事实，
1: 但过去的这个华人会馆其实也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像在门口挂一些大人物题写的这个匾额呀什么的。那您说这种效果是不是就很像咱们现在就今天在朋友圈里头晒晒跟名人的合影啊，晒晒家族啊，什么这种截图啊，我是群主啊之类的哈？就他们当年是怎么样一种无声的在宣告着，就说我这儿有底蕴，有来头，说话好使，这个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还是一种地缘的认同，就像宋子文这样写的匾额，就像在新山的海南会馆，原来叫群众会馆嘛。他的匾额就是宋子文写的，但那因为宋子文就是文昌人啊，而且来马来西亚的这个海南人大部分都是文昌人。然后呢，还有一小部分是，万宁或者琼海，但这部分人是比例比较低了啊，80%以上都是文昌人。宋子文他其实就是一种地缘嘛，就是一种老乡嘛。这老乡来写匾额是不是可以增辉啊？就像我们现在找名人写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哎，海南人找宋子文，那么广西人找白崇禧，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那个金宝的金宝古庙，然后呢，你会看到清远人找谁呢？找朱汝珍啊。当然这个名气他比较小，那你一般不知道，他是末代榜眼，就是我们科举考试最后一届，1904年最后一届，
1: 哦，
0: 是末代科举的榜眼啊，朱汝珍给他写的。一个匾额，所以就是说他们一般都会找自己的老家的名人来给自己写匾额，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和效果，就是第一是名人写的匾额写个字比较好看，第二就是名人嘛，一般能够拉拉这个台下这个 level 嘛，比如像宋子文谁不知道吗？对吧？四大家族都知道，其实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甚至你包括在霹雳那个怡保有个洞，就是它是个庙，其实它但是以洞的形式叫霹雳洞，你能看到说这个洞里面有很多这个名人题写。比如说你能看到胡适的，能看到这个余幼任的，甚至于你能看到蒋中正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去过，但是这个人他就给你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匾额呀，对不对？第二你会看，哎呀，这还有余幼任的，还有蒋中正的字，你说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无论华人会馆还是庙宇，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名人来就抬高自己身价嘛。
1: 之前你也说到哈，就是这个籍贯的认同，就是发现了一个趋势。过去的华人见面就会问你讲什么话，那现在呢，就是要去跟人家搭讪呢，就是问你祖籍在哪儿，你从哪儿来，你哪儿的。那这个变化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一对华人社群的凝聚力是不是就更强了？
0: 他那个方言群的这样一个认同呢，其实现在有点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推动的就是一个华语运动，叫少说方言，多说华语。其实华语呢，就是略带港台腔的这样一个普通话，其实是，
1: 就至少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
1: 也是，
0: 对，新加坡开始推广的嘛，然后呢，就会你会感觉就出来，就是现在呢，大概就是50岁以上，应该60岁以下，现在这些华人嘛，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跟这些人，他们只要上学上过华小，你跟他们讲普通话都没有问题沟通，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华语运动，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父母呢，尤其是这个90后以后的父母呢，在家里不说方言了，然后就说普通话，说华语，所以你想，你在家说华语，那个小朋友他就不会说方言呀，对，他也不会听啊。很多人可能会听，因为他的什么外婆呀，他的祖母呀，可能带他的时候还可以开会给他说几句方言，但是呢，大部分人是可能会听，但是不会讲，所以你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海南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海南话，然后呢，你会说这个潮州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潮州话，
1: 其实现在在国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对，你像在北京初中的小孩，还有几个说方言的，对吧？我跟自己小孩，我也不说方言。但是你并不妨碍他们当这个会馆的会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

0: 是这里的，自己就是海南人，也就是说是不是海南人，第一不是说以方言来论，很多人他会比如说他槟城说福建话，很多人都会讲啊，不是福建人也会说福建话呀，但是呢他是福建人吗？他不是啊，他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这哪里就是说自己的籍贯，所以呢这个籍贯认同要比方言认同更顽强，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现在与日俱减，因为现在已经到22%了，就是很明显，就是最新的一个数据说2050年可能要降到10%几，先不管说能降多少，但就是说这个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这个方言维持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很多方言的他就可能会说话老人，方言老人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么华人如何维持自己的华人性，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祖先崇拜，第二就是祖籍认同。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籍贯认同，它会是非常顽强的，因为它就是个历史符号，家族记忆。它是没有一个学不学的问题，而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
1: 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教育哈，也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只要上过华小的小朋友都会说华语哈。常常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也是被称作海外华教的一个标杆。但你也深知啊，这个标杆其实是在磨难当中成长着。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体现这种磨难和坚韧的一些真实故事吗？
0: 其实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华文小学呢，就是最新数据呢是有1304所，但是这个数据是经常在变的，因为呢就是经常有些华小呢历史上就被关闭了，然后呢最近一些年还有新开了，另外还有一些华小它搬迁了，它甚至于可以从最北的吉打州可以搬到了新山，就是柔佛新山，跨越1000公里就可以搬过去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华小它这个数量一直在变，但是最新数据1304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这些标杆，就是为什么说他这个磨难中成长，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时候呢是筚路蓝缕，就是华小在当年建立的时候，非常非常难。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如果再过几年，我把我这个华人区域的社群行塑做完之后呢，我一定会做华小研究，因为华小就是他在这里这种苦难，就是华人我们的这个早年的这个先贤们，他们为了这个子弟的教育，就是从100年以前，甚至包括从清末就是开始办学，就他们做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你也知道，当年是没有政府给资助的，英国人也不给啊，这钱啊，全都我们华人都是私立的，都自己筹钱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筹钱的方式是千差万别，就是各显神通，你会觉得就是胶原里不是底下不是橡胶园吗？胶原里的这些学校华侨怎么办呢？这些橡胶主他们每个月的他们的销售收入里面，他们拿出固定的比例，然后呢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然后呢他们还在北马有些地方呢村子是养猪的，这些养猪场的这些人呢会用自己的卖猪肉的收益拿出一定的比例，然后作为学校的固定收益，这当然这是已经是作为有钱人来讲的，甚至还有包括就是会馆，就是他们是要就等于是用自己的租金来做自己的学校的这个收益，是自己学校的这个日常经费，还有会馆把自己的这个不是有2层楼或3层楼，然后就把上面的2层作为自己的教室，你以为你不用租房子，你不用盖学校了吗？所以就是他们用各种方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学校的这种运转。
1: 其实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还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故事，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宋教授接着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稍后见。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 爱你的孩子，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个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最初深耕中国古代史，而后将视野拓展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一学术路径本身就颇有深意。他特别擅长运用中国史的研究视角来解读马来西亚华人的分布格局与社会变迁。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背景，宋教授在田野调查当中也是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非常多元，不仅传统会馆在办学，连庙宇、教会甚至书报社都在兴办华文小学。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华文教育正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向马来人、印度人等更多元群体推广。要理解这些复杂现象，宋教授特别强调共情的重要性。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好奇，在宋教授心中最能够代表槟城风味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游客必尝的虾面和煎蕊，也不是乔治市的斑驳老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请宋教授亲自为你揭晓。宋教授，其实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是非常多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不仅是我们的华人会馆在办学，我们华人的庙宇也在办学，还有一些那个教会学校，就是教会学校也在办华文小学，教徒主要是华人嘛，他包括书报社，比如像巴扎巴沙的一群书报社，他也在办学，然后槟城著名的中陵中学，中陵学校，他早年也是槟城于书报社办的呀，所以你能感受出来，就是不同的机构他在办这学校做的事情。早年就我们的华文小学，你要是能够把他们每个学校的办学的经费来源，然后呢，就他们为什么要做办这个学校，如果真的做一个统计，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早年时候呢，也没什么经费，一个校长再加一个老师就完了，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要把一个学校撑起来。然后呢，他们的磨难不仅是建立的磨难，他们还有就是说，二战以后，尤其是那个马来亚独立以后，所有的小学都要被国家接管。当然他们分两种方式了，一个是半津贴，一个是全津贴。当然要分，就是你的会馆，你的地是学校的还是说政府的。如果你的地是政府的，那政府就给你全资，如果是你是地是私人的，那政府就给你半津贴。所以就是说，整个归于国家教育体系内的一个华文小学，它的生存的处境，他们不断的在磨难中成长，因为华人越来越少，当然这是现在出现问题，有的很多地方没有华人了，都是土著啊、或者马来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华文小学没有华人了。华文小学之所以为华文小学，是因为你要有中华文化在里面，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些土著或者这些马来人，他们幼儿园没有接触过华文，然后他们在上一年级直接就上华文课，你怎么教？
0: 好有挑战。
1: 对，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个大洲这个学期呢，有八九个华小，然后其中有几个华小已经没有华人学生了。
0: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啊。
1: 对，很多依然不迁校，因为他们因为很多华人多的城镇呢缺学校。华文小学是有容量的，它不能无限的去容量，所以很多华人子弟就被迫去了马来文的就是为主的这样一个国民小学。要么你就迁，就像我刚才说吉打州一个华文学校没有学生了怎么办，连学生都没了怎么办，你就迁到了新山，现在迁到了新山那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一下学生就满了。所以华小第一，华小要生存，第二就是说华小它的生存要不搬迁，要不关闭，要不就被合并，所以就它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它的磨难现在是另外一个磨难。现在因为政府是给津贴的，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能不能生存的磨难，而是他说你没有学生或者没有华小你怎么办。就是我在森美兰的一个靠海的一个地方叫船头，已经到海边了。这个村呢是华人第一次上岸，从森美上岸是从这上岸的。华人船头有个小学，这小学就是很安静，就没有下午没有学生了，就去的时候可能正好下午反正没有人了已经。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感觉，对于华文小学我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去研究。我只是觉得，哎，怎么这么安静？才下午三点，这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船头这个地方，这个村子本身就没什么人了。所以这个小学怎么办？其实还是个问题呢。所以马来西亚1304个小学，就是旱的旱死，就涝的涝死。有小学人都多的已经快要破千了。但是很多学校基本上50%以下都是微型化校。
0: 就像张光福老师写的《扎根船灯》，就讲述了华小如何在政策压力下坚守哈、就您在做社群史的研究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同身受的瞬间？
1: 这个华文小学的坚守啊，就是它有两种坚守，第一种坚守就是它早年的弊主良率的坚守，就很难坚持下来。然后第二就是说，在政府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压力下啊， 就是他们怎么坚守。比如说我在吉隆坡的那个福建会馆，因为福建会馆它有中华中学，还有中华小学，因为它以前是私立的，它后来呢政府要收编，那么呢这个小学这个中学呢就一分为二，一半变成了现在节目的中华独立中学，
0: 嗯，
1: 那一部分变成了国民型中学，
0: 嗯，
1: 有的马来西亚有81到82所这个华文中学，它是政府给津贴的，但它前身呢它是华人的学校来的，但是呢有一半坚持不要政府的钱，另外搞自己的一套
0: 教育的模式，
1: 教学体系，对，就叫独立中学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有全国独立中学统考，
0: 嗯，
1: 啊，我们中国是承认的，中国承认他统考的资格的，所以他们统考那个成绩呢相当于我们高考，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用统考成绩来中国读大学，
0: 嗯，
1: 但在马来西亚的统考是不能读政府学校的，你只能读私立大学，哦，但是你要读国民型华文中学那你是可以读中大学的，
0: 嗯，
1: 因为你是在政府体系里的，而且就是说华小有个问题就在于华小的学生呢可以选择上独立中学，可以上国民型华文中学，还可以上国民中学，
0: 嗯，
1: 就是马来文为主的学校国民中学，
0: 嗯， 嗯，
1: 但是因为独立中学是因为政府没有给钱，所以他学费比较高，
0: 嗯，
1: 那么比较贫穷的孩子那个家长呢就会把孩子送到国民型中学或者是国民中学，
0: 嗯，
1: 华文教育，但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也，你提到马来西亚华人一定会提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然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定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传承，怎么压力下怎么成长，当然他

0: 变成一种时代的压力啊。但是呢，因为中国崛起嘛，有大量的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我在去年就听到一个数据，说大概半年有15000家中国公司注册，半年有15000家，那么一年成本起码有2万吧。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懂华语了，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你懂华语是个优势啊。
1: 嗯，
0: 因为中资公司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呀，所以你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无论是华人，华人肯定没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如果对于马来人，然后如果你懂华文，那是不是你增加了一个就业机会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对，所以现在很多马来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华小和华文中学，甚至读中，他们就认为就是华文中学的教育水平是比较高，
1: 嗯。
0: 因为管得严嘛，所以地理比较好，而且就是说懂中文，然后就是你工作机会多了很多，然后你还可以去中国去留学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尤其中资公司马来西亚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越来越多，那么所以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很多马来人的家长就会很开明的把自己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去读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华文小学的没有华人，只有马来人或者只有土著，其实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吗？
1: 是的，
0: 你不要只传播给华人，你可以传播给马来人，传播给那些土著，这不也是传播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华文教育它以前是说对于华人的华文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对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它已经不仅是对华人了，对马来人，对印度人，这怎么教育的问题了，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 那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南海合作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凭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地缘优势，就有没有可能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互相理解的传灯人？比如说那些跨越国境的一些神庙祭祀活动啊，包括一些轰轰烈烈的寻根之旅，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都能够称为是很好的灯和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他本来就有一个地缘优势嘛，另外他有文化背景，他跟我们华南是相同的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就最近就是应该是前年吧，那个厦门跟马六甲的那个就是宋王船成为世界非遗，是就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王船，那是跨国的一个联合申报啊，申报成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妈祖的清水祖师呢，都会有这种就是说祖庙的神像来马来西亚来巡视，都会有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寻根之旅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他要知道就是说，第一是就是自己从哪里来，第二就是说他要知道自己从要去哪里。当然这个去哪里不大好讲了，但是起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跟从华人社会来讲，他有这样一个祖籍的这样一个纽带。甚至于包括像马来西亚的那最高元首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曾祖母是华人，是姓黄的华人，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当时说希望能寻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人社群平原，就真的独特的一种文化背景，而且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的教育在这100年是没有断绝的，他跟新加坡跟印尼跟泰国都不一样，当然跟越南更不一样了，他是海外华人唯一一个没有断绝的就华人文化没有断绝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它的这种文化传承它会更加的坚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惯性又很长，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有可能成为就是像你所谓的传灯人，而且因为华人他在马来西亚他对于马来人的了解他要比我们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说中马关系的友好来讲呢，华人可以在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他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助手，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都会任命一个华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叫对华特使，他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传承人，
1: 那您说要做田野要共情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换鞋走路那听老乡讲这个独家版本的历史哈，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给自己的脑子装了一个这个滤镜粉碎机啊？包括您原来心目当中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想象图会不会被这些独家版本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就完全不是这样回事了？
0: 其实我觉得共情意思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嘛，去马来西亚你做田野，因为你可能有文化的差异嘛，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北方，你像我从小哪见过那么多庙啊，但是在马来西亚你会发现庙跟庙都挨着跟大排档一样，所以你不能就说你是封建迷信，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有需要的有这种信仰的需求，然后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在里面，因为他这种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而不是说要认同他们，那当然两回事，如果你不理解你更不要说认同了，对吧，
1: 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们，你才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啊，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到100年以前为什么要修个庙？然后为什么在50年以前为什么要重修？所以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然后呢，就刚才您说听老先生讲独家版本的历史，那就因为每。

0: 每个庙宇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传说和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说和故事本身就是反映出了他们一种对于在地话的一种心态和对于中华文化在地话的这种理解。所以呢，槟城的老乡讲的故事跟景洪讲的是不一样的，跟马六甲也不一样。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故事存在，所以才有了他们的独家的历史。正是因为有各自独家历史，然后呢才会有
1: 拼凑出来更丰富的更深厚的一种南洋版中国。所以我经常讲，就在马来西亚发现中国嘛，或者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也是讲这样一个思考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的中国，其实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母海还沉没，其实就是因为华侨的出海，如果我们的文化才传播出去，那么他们传出去一定会要在地化，在地化就是第一就是重，就刚才说信仰，然后他们说重塑自己的庙宇，
0: 再就是说他们重新组合自己的族群，就所谓的这个，比如无论方言群还是地缘也好，他们重新组织自己组合自己的族群，然后呢，他们一定会重新的去塑造，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线索和进程，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要用居社会主义的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也是这个因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在一个大历史下他们出去的，但他们每个人的小历史都不一样。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听说宋教授呢，之前去了槟城足足29次哈，那每次去哈，有没有哪家街边摊或者是老字号是您一定要去打卡的？
0: 会不会是这个槟城的像这个福建面虾面啊这些，
2: 我们也是听说非常的出名哈。
0: 如果爱吃虾的话呢，那肯定没问题的了。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虾，因为我一般只是吃炒粿条，然后呢他炒粿条它是有几家，炒粿条呢当然一定在槟城吃了，因为如果你离开槟城之后呢，很多槟城槟城人告诉我说你在槟城以外吃的炒粿条都不正宗，槟城炒粿条它有几家，主要是在姓氏墙那儿有几家，我经常先在吃，因为你去姓氏墙那儿去溜达的时候呢，就顺便吃炒粿条了，你大不了吃，你不要去那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饭店里去吃炒粿条，一定要去吃露天的，那种大火炒的，然后你就看它炒，虽然火其实你很热，可是你就看它炒，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2: 那是非常的舒服的，还真的是鲜香是吧？
0: 对，真的是鲜香，正鲜香。你可以加虾，可以加蛤蜊，然后你可以说我不吃蛤蜊，多放鸡蛋也行，这么豆芽都可以。帮你说这个煎蕊的，它大排档都有煎蕊。我经常就是一个是在杏仁桥，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就是他们叫新关仔饺，它是在那个槟城就是北部了一个地方，新关仔那有个这个大排档，那个煎蕊我当时觉得那比较好吃。
2: 还真是哈，尖锐还有这个炒粿条，还有没有你的私藏美食地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谁要是欠我人情的话，我说槟城石是份炒粿条，
0: 吃不腻啊。哎，那看槟城炒粿条吃不腻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它分人，有的人喜欢放酱油多，有的人就是放酱油少，这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他的特点，你可以看出来他每个师傅炒出来都不一样。
2: 哦，所以炒粿条没有固定模式。反正你只要你自己爱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除了吃这个槟城的哪个角落，就是最让您流连忘返？
0: 就是一个是就像您说那个巧治市的那些斑驳老墙，
2: 他们这些画，比如说那个姐弟骑车，那姐弟骑车那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啊，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杏仁桥，杏仁桥你看看，看看那个桥的尽头可以
0: 轮渡上其实都可以，就那个汽车也可以开上去的。
2: 嗯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轮渡呢，因为只有在冰城能做到。
2: 嗯。
0: 其他地方它没有轮渡啊。
2: 嗯嗯。现在也是的啊。
0: 前两年又停了，好像前两年说又要恢复，嗯、因为轮渡它便宜。第二就是说，就是你轮渡的话呢，你会从水面上经过嘛。嗯，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说那个冰城呢，它之所以为冰城，是因为它跟陆地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个叫大冰城主义，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冰城之外都不行，只有冰城好，
2: 很自信啊，嗯，
0: 对，他这种自信，
2: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岛上呢开车是不用开导航的，但是只要一离开岛就开导航了，就是在那里的岛

0: 外就是外国了，就太熟悉了。所以早年的时候，很多人他都以嫁到冰岛为荣啊，就是那个就是结婚一定要嫁到岛上，因为冰城它是北马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啊。
1: 嗯。
0: 所以它有这种大冰山主义的一个味道。
1: 嗯，对比冰城的这种悠闲怀旧，吉隆坡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0: 嗯，比较现代，因为它吉隆坡成立比较晚嘛，1857年才开埠。
1: 就是说它的建筑嘛，比如说像双子塔呀，
0: 对，就是、比较现代。高楼肯定在这是吉隆坡最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的吉隆坡有很多地方都开发了，然后就原来的那些历史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节奏比较快。
1: 有没有哪一个就是隐藏在老街区鲜为人知的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哪个小会馆，比如说哪个庙宇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都集中在磁场街附近了。
1: 嗯，
0: 对，他最早的那个就是仙寺师爷庙，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早年的那个像惠州会馆呀、啊、像嘉阳会馆呀、啊、潮州会馆都在那条街上，就磁场街附近吧，都在那条街上、嗯、这个磁场街虽然现在华人很少，因为现在华人都搬出去了嘛，但是那庙宇都还在啊。
1: 嗯，
0: 你像广州会馆就是关帝庙啊，就这些会馆都还在，像还有100年以前的那个陈氏宗祠啊，
1: 嗯，
0: 它也在磁场街附近，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看吉隆坡的早年的那种华人的建筑，那这还是磁场街。
1: 那在这么多趟的这个旅程当中哈，去到这个往返马来西亚，那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烟火气，就让你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小瞬间？比如说有没有过哈，就在路边摊跟哪个摊主聊聊天呐、啊，或者是在什么神庙庆典上看看热闹呀这些？
0: 其实我就是赶上了，就是有一个庙宇，它的那个神诞，
1: 嗯，
0: 它要游神，然后呢，就是很多的那个香客呢，就是信众呢，跟着这个就是游神这个队伍就一起走，
1: 嗯，
0: 然后就看到就是说男女老少，
1: 嗯，
0: 都有那个一瞬间呢，我觉得哇，这不就是传承吗？就是你还不仅是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小孩子，所以我就想，就是他从小就长在这个庙宇旁边生长的小孩，他肯定对庙他有认同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从小就去庙里玩呀，他不一定信这个神。但他这个神就是这个庙，就是他的生活中心啊。
1: 嗯，之前您跟我们说到，就是让您爱上榴莲的那本书，就是关于南洋的那本书，名叫什么？嗯，
0: 华风南下，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与社会。
1: 嗯，
0: 啊，就是您的问题说的，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人物能体现接地之旅的一个感触啊？其实我一定要会提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沙巴的首府亚庇旁边有个地方叫槟南邦，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做田野呢。沙巴我去的很少。我这书里呢，最后有个附录，我没有写成文章，但是只是做了一个田野笔记。因为这个槟南邦呢，整个东南亚现存唯一一个就是华北人的社群。这个华北人社群，因为他的大部分人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华北，有一部分来自于天津，
1: 嗯，
0: 衡水、沧州，还有一小部分是邢台，还有那个济南，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华北人，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华北人在沙巴呢？对吧？西马是没有的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联系他们总务，他们有个华北同乡会，
1: 嗯，
0: 他们总务呢是个出租车的司机，一个老人家。
1: 这个总务相当于是个什么？
0: 总务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
1: 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嗯，
0: 对，他也最熟悉，然后他也拿钥匙嘛，
1: 嗯，
0: 他是第三代华人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俩就是他居然还会讲，他老家是沧州的，
1: 嗯，
0: 用他老家沧州的话，就是那种骂人的话，
1: 嗯，
0: 跟我说的骂人话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北方话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地化了，你不是北方话，但他那个方言他还会，
1: 嗯，
0: 是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说，他带我去吃的什么饭呢？带他去吃的是包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的包子，就是在沙巴用北方的包子，然后喝白咖啡，
1: 嗯，
0: 这种搭配非常在地化，
1: 嗯，
0: 当然也能够坚持说他们北方食物的坚持了，
1: 嗯，
0: 啊，今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有个义山，就是叫金桥义山，金就是天津，
1: 嗯，
0: 金桥桥是华侨嘛，金桥义山，
1: 嗯。嗯，
0: 他们山上的那个墓碑呢，我进门看到第一个墓碑上写的是河北省天津县。
1: 天津县，
0: 因为就是那个去世老人家是1980年代去世的
1: 啊，
0: 他为什么墓碑上还要写河北省天津县呢？
1: 嗯，
0: 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出国的时候1913年天津属于河北，所以他们现在的籍贯还顽强的用他们祖父出国时候的那个行政区划的历史记忆来写。
1: 哦，
0: 所以你想到吧，你在沙巴能看到河北省天津县，
1: 嗯，
0: 所以这个样一个籍贯，
1: 这真的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哈，
0: 家族记忆，
1: 嗯，
0: 家族历史记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儿让我就是这个田调，整个田调的过程让我感觉出来，就是做田野，第一是马来西亚做田野，第一是我觉得做也做不完，因为马来西亚太大了，十几个州，
1: 嗯，
0: 你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再去，如果你做研究的话呢，像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就是。槟城的那个广丁社群，就是广东籍丁州社群，它的这个行塑途径的一个文章，
1: 嗯，
0: 它的材料呢，从2013年

0: 到了2019年，
1: 嗯，
0: 就是我前后能持续到就是7、8年时间，我不断的去做田野。为什么去平城去那么多次？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找资料，
1: 嗯，
0: 就是你写一写发现哎东西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回去再跑再看再找，所以就是不断的去找，每次去都能发现新东西，
1: 嗯，
0: 所以因为怎么着，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
1: 嗯，
0: 你去了一次去个3、5天，你只能看一部分，你只能看一小点，
1: 是。
0: 所以我有感觉是出来，就是我这本书里它是个田野笔记，
1: 嗯，
0: 所以田野笔记反而更能够体验出来，就是能够表达出来我的心情，
1: 嗯，
0: 或者那种情感在里面，
1: 嗯，
0: 论文嘛，你要一板一眼去写，对吧？要客观，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你田野笔记你可以自己的情感，
1: 有自己的情感在其中，嗯，
0: 对，
1: 有人情味儿。嗯，哎，那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推荐一本，就是您心目当中最能够咂巴出来这个马来西亚华人那股劲儿的一本书？
0: 啊，如果最能够体现出来那个味儿，就是我推荐，就是有几个人吧，
1: 嗯，
0: 一个是王光武先生，王先生现在已经将近95岁了啊，这老先生，
1: 嗯，
0: 我就不推荐哪本书了，是因为他的书大家都能看。
1: 嗯，
0: 另外对这两年我们国内呢，就是引进了马来西亚的一些版权的书。当然是华裔学者呢，青年学者，比如像白伟权，
1: 嗯，
0: 他有一本就是叫《拜别唐山》，另外还有一个莫家浩他的书，他也是比较通俗一点的，尤其是莫家浩，他是报纸专栏，然后呢是汇总出来的一些书，
1: 嗯，
0: 啊，另外还有推荐就是安焕仁老师书，他最近出了一本就是关于南洋的一个田野笔记，但是安老师书只在马来西亚有卖的，没有引进国内版权。
1: 嗯，可不可以就是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就您自己的一个个人情感吧。如果说您一定要对这个国家说点什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因为你要想研究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热爱它，你才能够有动力去体会它。
1: 嗯，
0: 所以马来西亚就这么讲，就是我下一本书其实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半岛有风》。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叫《半岛有风》呢？就是因为我田野主要在半岛上，我没有在东马，
1: 嗯，
0: 主要在西马上。
1: 嗯，
0: 一句话叫"山下有风"。您站在山下，然后一阵风飘来，哦，这周易的一句话，山下有风，风遇山而止。然后就说这个山下有风，就是你站在山底下的时候呢，这个风吹过，迎风出面。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它所带有的这种华人文化呢，它就会让你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马来西亚；你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去马来西亚。就是你必须热爱马来西亚，你才能够做马来西亚研究。这是我觉得做研究一个最根本，如果你不热爱它，你做研究的话，你只是浮光掠影的那么去表面去谈，这是没有意义的。
1: 这位对马来西亚如此热爱的学者，你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吧。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8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31年6月的一天，4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1: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 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1: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0: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 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2: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3: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预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2: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 案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

0: 然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

0: 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二十九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角，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二十九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近一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晚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级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以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

0: 案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2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各回原防； 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3: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 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0: 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1: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二十九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2: 二九军是西北军，二九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2: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你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2: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就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3%。

0: 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前不久呢，我们的制作团队去到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了解了关于中国航海的历史，也欣赏到很多珍贵的海图馆藏，可谓是收获颇丰。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是中国首个国家级航海博物馆，这里的文创团队利用馆藏文物开发出海图系列文创产品，入选了中国文创领域最高奖全国百家文化创意产品。中国航海博物馆文创设计师黄家乐是海图系列的主创人员之一，在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古老的海图在今天是如何火起来的。海图文创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系列，兼具颜值还有实用性。那天跟黄家乐聊了很多，只是有点小遗憾，他当天是重感冒带病坚持工作，所以我们留下了小小的遗憾。这个遗憾呢，就是还有三件文创产品回到北京后，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专门连线设计师黄家乐，继续来聊中国航海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家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周老师。
0: 感冒怎么样，好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鼻音。
0: 还可以，这个鼻音不影响制作节目。离开上海之后，确切的说离开上海临港之后呢，还多少有一点点的想念。想念什么呢？就是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一起聊的关于文创产品的很多小故事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把小遗憾给它弥补了好吗？三个小遗憾，最青花系列乘风破浪，还有一个是潮宗与海。那我们从最青花系列开始聊好吗，家乐？
1: 好的好的。好，最青花系列呢是源于海上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海丝呢是中国古代和外国交通贸易文化

0: 交通的一个交往的一个海上通道，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那经过水下考古发现，青花瓷器是中国海捞瓷以及外销瓷的重要组成。青花寓意庄重、喜庆、吉祥、进取。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一系列去提取了一些海捞瓷中经典的青花元素，像有冰梅纹、卷草纹、花卉纹、博古纹、雏菊纹等等这些纹样，做了这一系列的文具套组，有手账本、金属书签、便利贴、折扇、冰箱贴、徽章等等。那这个系列呢，也是非常幸运获得了2022年上海礼物设计大赛的优秀设计奖和上海礼物品牌商品。
1: 我当时呢去到了咱们博物馆的文创商店呢，其实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醉青花系列，于是呢我还买了几款回来，我们的同事特别喜欢啊，作为胸针，戴的毛衣上，刚好现在的季节，哦，很漂亮。那遗憾的事情，冰箱贴售罄了啊。
0: 冰箱贴，因为可能是这2年文博热中非常畅销的一个品类，只要是冰箱贴，可能无论是什么样式的都非常好卖。
1: 把航海和青花瓷嫁接在一起，在你们设计的时候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呢？嘉乐。
0: 可能我专业是设计方面，对于博物馆就是可能文博这个专业的话，相对还是会比较陌生。那我当时对于青花的一些纹样不是很了解，是专门有请教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的同事去背后去了解了一下，对于青花古代的这些纹样背后的一些含义和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包括一些时期时代的演变。对，醉青花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可能看到了这一批产品，会有个疑问说，那为什么青花跟航海会有什么相关呢？
1: 对。
0: 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海捞瓷，因为明清时期像并不是说这种官方的贸易，有一些私下的商贸这个往来，那对于这一批的话是瓷器为主，那青花也是明清主要的一个瓷器上的元素和纹样嘛，所以我们海捞瓷中见到了非常多的青花瓷器。
1: 刚才你说到了你是上大学学的是设计方面的专业，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文创产品当中呢，嘉乐很自豪地告诉我，这一套是我的毕业设计产品，叫潮宗与海，啊，那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好奇啊，现在我想亲阅读的听友们也一定很好奇，你给大家介绍这套文创产品潮宗与海的来源。
0: 潮宗与海呢是当时我大学的一个毕业设计，确实是，但是我当时大学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书籍装帧的课题，之后是来到了我们博物馆，在对于当时的毕业设计进行了一个深化改造，把它打造成更适合文创产品这一类。那潮宗与海它是源于《诗经》。这个名字源于《诗经》中的"绵笔流水，潮宗与海"这个一句词。那它的原意是"漫漫水流向东方，百川汇聚海洋"，有引申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这个含义，当时我在找我的这个课题的命名的时候，看到《诗经》中这一句的翻译，在了解它之后，就觉得跟我想要表达的这一主题非常契合，因为我做的这一个整个设计，它是一个历史插画类型，它是结合了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的，像铜壶啊，还有一些船模和航海历史的元素，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事件人物组成。那对，主要是对这些历史插画进行了一个绘制，包括里面比较有特点的是，我在这些历史人物中的人物画像面部都进行了一个留白，因为我可能自己觉得，留白对是对这些历史人物最好的一个描述嘛，所以我是想要可能是偏艺术性的去阐释了这样一段航海文化和我们的一个中华文明。
1: 这个系列是你当时大学的毕业设计，带着这个毕业设计又进入到博物馆工作。

0: 把这一系列进行再次的深入打造，这其实也是团队给你的一个力量吧，因为他们认可了你的这个设计，然后才能一起再合力深造。
1: 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我们馆能够把我这个毕业设计进行一个商业化的展示和推广。
0: 嗯，运气很好的小姑娘啊，嘉乐，刚才讲的最青花，它呈现的是冰箱贴呀，或者小书签啊，或者胸花之类的啊。那这个潮宗于海的呈现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1: 这个主要是做了一组套装，这个套装里有手账本，然后手账本里我划分了有12个章节，那这12个章节可能是每个章节代表了一个朝代，是以这种朝代插画的形式进行了每一章的一个划分。然后除了手账本之外，还有上下两卷的胶带和帆布包，还有一些书签，主要是这些产品。
0: 它是成套的。
1: 嗯，是的。
0: 也就是说，我要想了解这个潮宗于海这个文创，我要把这成套的买下来。
1: 我们后来因为看大家对于这个手账本非常喜爱，所以也有做单本的手账本。
0: 那么这个单本的手账本大概多少钱呢？
1: 现在售价好像是45元。
0: 嗯，还行，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钱。手账本现在其实很流行的，那大家都喜欢旅游，在旅行的时候这个手账本拿在手里做一些记录，更有一种仪式感。
1: 是 的，是的、
0: 所以它销售的还不错。那我们还有第三个文创产品，我们上一次见面没来得及聊透，就是乘风破浪啊，这个很符合我们航海博物馆的气质哈。
1: 乘风破浪呢，它是一个团扇为概念的主要的团扇礼盒，然后它里面主要用了我们博物馆的中央浮船啊，上次周老师也进来看到，就是我们一进馆就能看到一艘最大的中央浮船，是以那一艘浮船作为一个元素啊，包括还有海浪纹去打造的一款礼盒产品。那浮船呢，是我们中国古代海船中一个非常著名的船型，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就采用了这个标准船型，就是浮船。包括浮船这个名字也是寓意上带着福气。那还有就是礼盒中这个团扇呢，它的一个造型是8瓣海棠造型，设计是根据我们的海浪纹样进行了重新的解构和再创造，构成了更加简洁和连续的一个图案，是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结合。它看起来的话就是连绵，而且是展现了波涛澎湃的一个海上景观，同时搭配我们浮船的徽章，是寓意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0: 我觉得像乘风破浪这个寓意刚好呢，也符合我们航海博物馆的定位，以及大家呢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啊。每个人都会遇到风浪，那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些艰难，到达一个比较风平浪静的这么一个境界，那这是很好的寓意啊。据说乘风破浪团扇也入选了全国百家文化创意产品奖。
1: 乘风破浪这一个系列推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们是用了众筹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可能是我们提前先制作好了一些设计打样，然后进行了一个网上的众筹预购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给我们博物馆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是提前获得了非常多的观众和媒体的一个关注热评，同时也获得了非常多媒体的一个报道。
0: 好，那有没有对未来你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计划，或者说是正在进行的一些品牌的制作？
1: 有做一些关于郑和相关的文创产品，那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几款郑和系列的产品，那我们会不断的去丰富这个产品线。那包括明年还有一个重点的项目，就是可能是在消波块的这个项目。
0: 消波块。
1: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吗？
1: 消波块，这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剧透啊，就是消波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0: 它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的，像在海边和海岸河堤旁边放置的一些大型水泥块。大家如果用心的话，在海边或者河边是能够找到它们的身影的。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呢，是用来吸收海浪和大水拍打的一个冲击，保护我们的海岸和河堤。然后它其实也是在学术上是一个构建鼓励生物多样性生态设计结构的这么一个东西，也是对于环境保护上有一定的作用。
1: 消波嘛，消除的消，波是波浪的波，顾名
0: 对
1: 思义
0: 对
1: 啊，
0: 对。
1: 消波块。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好听在云听，期待各位继续聆听。好，那跟嘉乐，我们这次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见面呢，我们俩还聊了很多，除了文创产品和设计之外的话题，那就是。嘉乐说他现在迷上了乒乓球哈，而且刘诗雯是嘉乐的偶像啊，应该算是偶像吧？
0: 算算是的，
1: 啊，
0: 他确实一直有给到我一种力量吧，可能是。
1: 爱屋及乌是因为你对他有关注，所以你现在开始打乒乓。
0: 是的，我从21年看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就一直从不会乒乓，完全不会乒乓，到现在就是慢慢一直在学习。就是如果一有时间，中午啊周末的话，就会去打一打。
1: 好呀，你加油练哦，到时候你要跟我 PK 一下哦，因为我也是个
0: 好
1: 乒
0: 的，
1: 乓球爱好者。好，那在除了业余时间打打球之外，我也知道嘉乐喜欢看书，那最近有读什么样的书呢？
0: 其实我平常阅读的书还挺杂的，可能最近会读一些心理学，因为有一些明年的一些项目上可能会跟心理学上有些相关，包括一些经济学啊，还有一些历史，因为我从小可能会比较喜欢历史，就各类书籍读的还比较杂，但是最近也是关注到了一个老先生，就是一位新加坡的学者王庚武先生。那我也是最近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会比较好奇，是想了解他们的视角下是怎么去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所以我就去了解了王庚武先生。最近阅读了他的一本书，叫《中国再连接》，副标题是《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
1: 那是因为也是对王庚武老先生的一个好奇，所
0: 》。
1: 以想多读读他的作品，对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王庚武呢，他是享誉海外的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
0: 是的，
1: 家，对，他生长的年代是1930年代的南洋，那个时候南洋真的是时逢战乱动荡啊，所以呢，他也会经常的辗转于英国、中国、南洋等地去求学，加上他自己呢，因为出身中国江南耕读世家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乡愁情怀，对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寻找家园的归属感，这个复杂的命题呢，他就会有很多的体验，所以他在作品当中可能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嘉乐最近读的《中国再连接》这本书，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
0: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给我更大的感受是提供了几个不同的历史角度。王庚武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全球性及海洋性。他觉得，海洋性在于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因为关系到了一些经济学上的关系，所以对于现代、近代的一个格局，是因为内陆的一个军事贸易和海洋军事贸易的一个变化，相当于是重组了这样一个世界格局。那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陆性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拓展海洋性是一个必要的生存方式。那这本书其实是他在2016年到2019年在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包括一些东非的国际组织等这些地方进行的一个报告的汇编。它其中有几个点会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它有论述到，如何从一个民主国家到现在的政党国家演变的一个过程，包括。

0: 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在于国际法上的一个明末的时候，对于国际法的缺失和国际政局上的一些失败，可能也是对于法律的意义和它的一个东西方的理解的观念的不同，可能是产生了一个逻辑的矛盾、历史渊源。从这些角度，他有去论述。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所说的一个海洋性的问题，是要去注重海洋军队力量，包括海洋经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的现代的崛起也是因为全球化，所以我们是格外的注重海洋经济。那这本书中也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会去发端于一些沿海城市？那也是因为对于海洋性的一个问题，积极去融入这个海洋经济的大格局，包括有提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从陆地和海洋两个维度去融入这个世界，都是一些挺有趣、挺好的一些观点。就是这本书其实篇幅还不长，就是可能几天就看完了，很快就会读完了。然后，因为老先生可能是以英文去叙述的，
1: 对，
0: 在这本书在翻译上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更推荐读
1: 读
0: 英文
1: 原
0: 的原
1: 著，对，读英文原著，
0: 版。是的，是的。
1: 家乐其实真的有点博览群书的味道。或许作为一个设计师，可能你要不断的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你就要
0: 是。
1: 多涉猎不同领域的一些文学作品啊，包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汪根吾老先生呢，站在南洋观察中国是一种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古老的文明，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需要尊重和保护。每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习惯，有的人习惯做读书笔记，有人习惯摘选朗读。那家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有，因为我觉得读书，可能随着年纪慢慢上去之后，读过的书可以让自己记住的话，确实得画下来，得重新抄录摘一遍。
1: 就是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是吧？那今天家乐要选择这本书的哪一个章节读给大家呢？
0: 我选取下这本书的第六章《中国的南方人》这一节中，有描述到一段南方的叙述。简而言之，在郑和之前的120年，忽必烈以侵略性的方式向南方打开了中国。事实证明，他自己的尝试并没有带来太多的结果。他似乎并不真正清楚自己这样做的目的。然而，在陆地上，蒙古人进军云南和贵州的西南深处时，表现得更好。但当他们试图征服越南、上巴和缅甸时，他们甚至不惜架设桥梁。但作为来自辽宁省辽阔草原的骑兵，他们根本无法应付东南亚的丛林。尽管如此，他们所做的一些改变仍然留存至今。几十年来，蒙古人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南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勾勒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边境。这些边境至今基本保持不变。至于帝国统治截止的水边，中国对来自南海以外港口和王国的海上贸易开放，到郑和出征海军时，中国人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最大的贸易集团之一。这种海军力量的展示，确实对15世纪后该地区的贸易格局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郑和的结论是，明朝不需要害怕严重的敌人，所以永乐皇帝的继任者停止了远征，把海上贸易主要留给了外国商人。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北京的官员几乎忘记了海军，清王朝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兴趣把他们的经济利益扩展到海外。
1: 谢谢家乐为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一部书，而且还给我们朗读了其中一小段。我们每个人对大海都有热情，对航海都有好奇。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带给你无限的想象。谢谢家乐，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好好，期待期待，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第二天一早，宋祁钰刚换好干净蓝衫，薛嫂就已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厮来到客栈，帮着提那两坛酒，引着宋祁钰去张县令家。张县令家宅院虽不宏阔，却也十分的惊讶。他们才到门边，便见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迎了出来，另有一个小厮急急地奔进堂屋去报信。不久，一位身穿绿锦官服的盛年男子走了出来，身材壮硕，满脸笑意。
2: 张县令，这位就是宋公子。
1: 薛嫂急忙引荐。宋祁钰忙躬身拜礼说，
3: 哦，晚生宋祁钰，拜见张大人。
1: 张县令忙伸手揽住说，
3: 不必多礼，快快请进。
1: 进到中堂，分宾主坐下后，仆人忙上来点茶。张县令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宋祁钰的学业及京中概况后，笑着问道，
3: 不知道宋公子从何处得知小女带字啊？
1: 宋祁钰稍一迟疑，连关私通信件的事当然绝不能说，便笑着答道，
3: 三年前晚生进京途中，在汴河上遭遇匪人，和两位朋友一起落入水中，幸亏张小姐穿之经过，救了晚生一命。
4: 哦，
1: 张县令纳闷说，
3: 三年前？
1: 宋祁钰忙解释说，
3: 晚生虽被救上船，却未曾和张小姐谋面，只向船主转达了谢意。
1: 张县令愈发的纳闷说，
3: 三年前不才在西蜀任职，小女也随侍左右，后又转到江陵，去年才回到北边，来到这宁陵，莫不是公子认错了？
1: 宋祁钰听了却大吃一惊，忙问道，
3: 张小姐三年前果真在西蜀吗？
4: 是，在西蜀住了两年，不过这也算因缘巧合，看来呀，多谢那只船啊。
1: 宋祁钰却心头乱跳，背上发寒，如同做梦遇到鬼一般。那叶舟中的女子是谁呢？这两年频频寄书的又是谁呢？但最后一封信中，连官说自己父亲在宁陵日知县，自己才赶到这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官最后一封信就在自己怀中，他正要拿出来给张知县看，但一想这事关女子贞洁礼防，不能莽撞，于是他定了定神，勉强笑了笑说，
4: 不知张大人能否让晚生一睹张小姐芳颜呢？
1: 张县令却脸色微变说，
3: 这个不才虽然品低才微，但一向不喜欢男女未婚睹面之陋习，还请宋公子见谅。
1: 薛嫂在一旁听着，一直插不进嘴，这时终于笑着劝道，
2: 宋公子请放千百个心吧，张五娘的品貌啊，别说这宁陵县，便是全应天府也得找些人来比呀。
1: 宋祁钰踌躇起来，他知道事情已然不对，一时间却想不出究竟是哪里不对，心中走马一般的急乱了一阵，忽然想出个办法，忙问道，
4: 哦，张大人能否借纸笔一用呢？
1: 张县令有些诧异，但还是立即吩咐仆人取来纸笔。宋祁钰急忙谢过，在纸上随手写下了连官第一封信中记的那首《临江仙》，不过只写了上半阙。写好后，他双手呈给张县令说，
4: 既然不能见面，晚生有个不情之请，能否请张小姐将这首词的下半阙填出来呢？

0: 张县令接过那张纸，读过之后笑了一下，说：“
1: 宋公子果然文采风流，不同凡俗。不过全女只粗识几个字，恐怕难入宋公子倾慕啊。”
0: 宋琴玉忙说：“
1: 哦，这只为解晚生心中之惑，还望张大人能够海涵恩允。”
0: 张县令不再说什么，吩咐仆人将那张纸送到了后面。宋琴玉这才放心，心想只要张小姐能够填出下半阙，她就是连官。至于这其中的差错，也就无关紧要了。只是堂中经此一变，张县令、宋琴玉及薛嫂都有些难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张县令只说了句请吃茶，三人各自端起杯子低头默默吃茶。冷了半晌，仆人才拿着那张纸从堂后走出来。宋琴玉忙放下杯子，见那仆人将纸递给了张县令。张县令读过之后，脸上并无表情，随手将纸还给仆人说：“
1: 请宋公子看看。”
0: 宋琴玉忙起身，从那仆人手中接过那张纸，一眼看去，心里一沉，笔迹不同。再看张家小姐所填的下半阙：“西楼云暖霞染飞，暮色芳华渐冷，寒眸凄清复流萤，依依杨柳青，淡淡香梦影。”一眼扫完，不是连官原作。宋琴玉冷透全身，张小姐不是连官。再细看那纸上字迹，虽然也算纤秀，但显然没有多少笔力笔意。至于下半阙临江仙，不过一般的前愁薄怨，再剪些仙丽文字，脱不开一般侍女文人们造作习气，甚至连平仄都没有顾到，更不用说什么意韵情致了。张家小姐绝非连官，但连官最后为何要写那样一封信呢？为何要让他去宁陵提亲？难道连官和张家小姐是好友吗？想哄骗宋琴玉娶张家小姐，但他为何要这样做？婚姻大事岂能如此荒唐？从小到大，无论见什么人，遇什么事，他都能够从容应对。但那一刻，瞪着纸上那庸长文字，心里如同沸水煮雪一般，骤冷骤热，上下腾乱。薛嫂在一旁看着不对，忙过来拽了拽她的衣袖，低声催问：“
2: 宋公子，张小姐的词填得如何呀？一定不差吧？好歹呀，你说句话呀。”
0: 宋琴玉这才猛然惊醒，抬头见张知县正望着自己，冷着脸，尽力压着不快。宋琴玉忙回身起身，双手将那张纸恭恭敬敬地递还给一旁的仆人，而后向张知县躬身作揖，愧谢道：“
1: 张大人，请恕晚生唐突失礼，承蒙张大人不弃，垂青于晚生。只是……”
0: 宋琴玉抬眼见张知县眼角微微颤动，脸色愈发难看，但这件事不容拖延，必须就此说清。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1: 并非晚生愚狂，只是此间有些误会，晚生一时也难说清楚。张五娘小姐并非晚生本欲求娶之人，万望张大人洪德宽恕。”
3: 你，
0: 张知县脸色变得铁青，说不出话来。“
2: 哎呦呦，这是怎么说的呢？”
0: 薛嫂在一旁嚷起来。宋琴玉本还要解释，但知道自己已经伤到张知县一家，越解释越添烦，只得满脸愧色，连连作揖。张知县似乎也知道多说无益，胸脯起伏一阵以后，转过头压着怒气向仆人大声吩咐：“
1: 点汤。”
0: 客来点茶，客去点汤。宋琴玉见张知县下了逐客令，忙又拜了一拜，说：“
1: 晚生拜辞。”
0: 宋琴玉苦笑了一下：“
1: 无论如何，我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4: 赵不由问道：“最后一封信真是那位连官姑娘所写吗？”“
1: 这绝不会错，别的我不敢确信，但笔迹绝不会骗过我。”
0: 宋琴玉从怀中取出一方白绢素帕，折叠着，里面薄薄地包着什么。他用袖子擦净桌面，才将那方素帕放到了桌上，掀开素帕，里面原来是一小叠信封。他拿起最上面的信封，小心从里面抽出一页信笺，递给了赵不由。

0: 言官最后一封信。赵不由接过那页纸，是蜀地浅云色谢公笺，莹润细节，纸上是魏夫人簪花小楷，娟秀雅逸，信中词句更是柔肠痴绝。这是他第一封信，宋琦玉又递过一页信纸，赵不由接过来，两下对照，指尖墨色都完全相同，再对比笔迹，两封信笔画起收转折的细部也都完全相同，注视了许久也没找出不对之处，他将两页信笺递还过去。宋琦玉小心放回信封，又仔细用素帕包好，重新藏进了怀里。赵不由问道，连官姑娘的事还有谁知道？
1: 哦，只有张美和郑敦知道，他们也应该不会随意说给别人的。
0: 那这信呢？他们看过吗？
1: 没有，不由兄是第一个。这些信我一直仔细锁在木匣里，只有今天和去宁陵那天才取出来揣在身上。
0: 赵不由低头沉思，似乎明白了什么。宋琦玉苦笑说，
1: 活到今天从没有这么狼狈过，混乱中连日期都记错了。当日下午我就赶回了汴京，回到太学斋舍中，却见舍友们都在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殿试。我当时很纳闷，第二天该是清明，后一天才是殿试日，我先还以为是那五个舍友过于紧张记错了日子。去隔壁核实，其他斋舍的舍友不是忙着读书，就是在收拾笔墨诗卷和衣服，也都在准备明早的殿试。我回来那天真是清明，我明明只去了两天，怎么会变成三天？到现在我也记不清了。
0: 哦，赵不由心中一动说，
1: 你真是寒食那天出发去的宁陵吗？这也绝不会错，原本寒食前一天，也就是三月初八，太学就该开始休假，由于清明后就要殿试，初八那天呢，我们上社并没有休假，学生特地在那天教我们殿试礼仪规矩。初九寒食正日呢才开始休假的，寒食那天下午我就到了宁陵，第二天上午离开张志县家后立即就搭船回来了，傍晚到了汴京，应该是清明的前一天。
0: 那你在宁陵只住了一晚吗？
1: 嗯，当天呢那位官媒薛嫂拿来张志县的草帖子，我见上面写的日期是三月初十，当时心里还想张县令写错日子了，现在看来他并没有写错，当天的确已经是寒食第二天三月初十。
0: 哦，那你搭的是什么船？
1: 哦，是个货船，船子要少一大半，船主似乎姓贺，脚微有些跛。
0: 宋琦玉又细细讲了一遍当天去宁陵的经过。赵不由听后忽然想起一事，和宋琦玉所言撞到一起，心头豁然一亮，顿时明白了宋琦玉相亲遇贾连官的内幕，更清楚了张美为何要去应天府。只是整个事件还有一环需要确认。
1: 于是他起身道别说，琦玉，我得去查证一件事，改天呢我再去约你。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简真心中怅闷，取出纸笔想填一首词，但写下词牌名后却始终落不下一个字。平日里他一般都是白天帮着嫂嫂料理家务，晚间做女红，闲下来才描两笔画填几句词。他爱画是由于能去的地方极少，整日幽居在家，见不到多少城市热闹山水清妙，便以笔代足，画一些自己意想中的山水人物当作远游。至于词，则是见到宋琦玉后才开始有了这种意绪，觉着若不写出来心中便怅闷难舒。起初他并不知这是什么心思，后来再读那些古诗新词才知道这叫春心与相思，这让他十分惊怕， 觉得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大过错，又不敢跟兄嫂说，只能在心里闷着。有一天，闷到几乎要仗义出来一般，不由自主地提起笔，填了一首词，将心事泄之于文字后，才觉得畅快了。自那以后，词就如同水槽，一次又一次替他倾泻心中难解难言之闷。自从宋琦玉和哥哥结识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简真无意中听到哥哥和嫂嫂在小声议论，似在说宋琦玉和简真成就婚姻云云。他听到后又惊又怕，又喜又羞，忙躲回了自己的房中。很久了，心仍在砰砰的乱跳，这是他一直不敢说、不敢想，却又可念至极的心愿。然而静下来之后，他又担心起来。宋琦玉人才出众，听说在太学中也是人中翘楚，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名臣巨富之家来争抢。如今世道，嫁女不看廉姿，就看家世，而他只是一个穷寒儒者之妹，两头不靠，家里连套像样的衣裳首饰都备不齐，又怎么能攀得上宋琦玉呢？不久，他就听见大嫂也在担忧这件事，让哥哥找人去探一探宋琦玉的口气。哥哥却说，宋琦玉并非陈俗利欲之人，而且女方绝不能先开口，得等宋琦玉自己主动来说才成。他听到后心里一凉，虽然他幽居闺阁，不知怎的却比哥哥嫂嫂更明白世道人心，知道这事其实是妄想。不过他早惯于井中之境，宋琦玉只是井口上方一只飞鸿，只是偶尔惊醒能得一见已是大幸，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于是他重归于境，唯一盼的就是能多听几次宋琦玉的清朗声音。后来二嫂乌梅嫁了进来，乌梅性子直爽，不计礼仪，他的父亲是个小纸店经济，和张美家常有生意往来。乌梅回娘家有时也会碰见张美，他从张美口中得知宋琦玉已经有了意中之人，是一位员外郎的千金。简真听二嫂说了之后，心里越发断了念，不愿再有任何奢望。只是他没有料到，今年立春那天，宋琦玉和哥哥及其他六子论战，哥哥简庄一怒之下和宋琦玉绝交，简真也就再无重见宋琦玉之期。井水可以寒，可以济，可以静，甚至可以结冰，却不能枯。简真的那口井却从立春那天顿时枯了。天上飘起细雨，渗出些凉意，赵不由觉得神清气爽，心头大畅。他大步走过红桥，拐向西边，听到岸边有人唤他：“
1: 赵将军。”
0: 扭头一看，岸边一只货船烧板上站着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赵不由想了想才记起来，这人叫魏十五，是个货船船主，两年前曾帮他打过一桩官司，刚好正要找几个船主打问事情。
1: 赵将军，这一向可好？
0: 魏十五跳下船，笑着迎了过来。
1: 多谢魏老哥，我都好，你也可好啊？嗨，年景不好，这几个月东南闹事，水路不畅，最多呀到江宁就断了。咱们这些靠水路吃饭的最受害，往年十分货量减了七分呢。只有忍忍了，过些时候啊，等乱子平定了就好了。谁知道呢，听说势头不好呢，人呢都叫咱宋军叫软军，打仗的时候军士们还没见着敌军，才听到金鼓声就先已经软了。
0: 赵不由苦笑了一下，自仁宗朝以来，强军强了近百年，却越阵越软，幸而百年来未遭大的敌难，否则实在是堪忧。魏十五抬头看了看天，
1: 这雨啊一时住不了，天色也不早了。哎，赵将军快携家去吧啊！
0: 赵不由说：“
1: 魏老哥，有件事呢，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得一个姓贺的货船主啊？”“姓贺？有两三个呢，不知道赵将军说的是哪个呀？” 哦，就是脚微有些跛的。哦，是贺老崴啊，认得认得。这一下大家生意啊都不好，只有他摊了件好事，这几天呢乐得很呢。哦，什么好事？他呀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幅王羲之的宝帖，说是叫什么王略帖，听说呀至少值百万钱呢。哦，王羲之王略帖被书画名家米芾赞为天下第一法帖，当年曾被蔡京长子蔡攸所藏。米芾痴迷晋人书法，见到后以死相逼，才用自己珍藏书画换到这幅法帖，珍意无比，每晚要锁在小箱中，放在枕边才能入睡。赵不由有些意外，不由得微微一笑，这比他原想打问的所获更多，也愈发印证了他的推断。他回到家，洗了把脸，换上家居的道袍。妻子温月已经点好了茶，端了过来。温月叹了一声说：我下午啊，去看江妹妹了，才几天，她人已经瘦了大半，脸色啊也不好。她说准备带着一对孩子回乡去，这大京城他孤儿寡母没了依靠，活着不易，还好郎凡父母都在，回乡去啊要稳便些。
3: 他何时回去啊？
1: 说等查出凶手才走，否则难安心。赵不由叹了口气，没再言语。对了，江妹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温月走到柜边，取过一样东西递给赵不由。赵不由接过一看，是一个黑瓷小墨桶，径长只有一寸多，高也只有三寸，顶上有个油木塞子，塞得极紧，将墨汁存在里面，便于随身携带，急用时写百十个字还是够。赵不由拔开木塞，见里面是干的，也没有墨迹，是洗干净了的，瓶底有两朵干花瓣，他倒在手心里，是两朵梅花，花瓣已经褐黑了。
3: 哎，这是什么？
1: 啊，江妹妹说是在郎凡的书柜里找到的。这个小墨桶，郎凡平日都随身带着，不知为何会藏在那里。他还说，郎凡从来不留意花花叶叶，很纳闷为何会存两朵干梅花在里面，所以啊，要我拿过来给你，看看是不是能够查出些什么来。赵不由沉思了片刻，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虽然张美去应天府的缘由他已经大致想清，但郎凡的死因却仍无头绪。他将干梅花重新装入墨桶中盖好，递给妻子说：
3: 你先收起来，郎凡存着这个应该是有些缘故的，我们都再想想。
1: 啊，对了，上午啊，简庄兄弟的刘嫂和简真妹妹过来坐了一会儿。
3: 哦，他们有什么事吗？
1: 啊，是为买田的契约，买的是个寡妇的田，他们怕不合律令，我见那田契上田主还有一个孙子已经17岁了，就解释给他们听了，这个倒没什么。另外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些奇怪，我跟他们说起宋祁钰，姑嫂两个的神色都有些异样，似乎都不愿提他，我也就没再说。
3: 赵不由听了心里暗想，又多了一条，这样就全了。
1: 他的推断还没有当面得到证实，因此也就没有告诉温月。下了一夜雨，清早才停，赵不由起床推门一看，外面一派新鲜明净，顿时神清气爽。他练过拳，吃过饭，找来笔纸写了五封短札，一一封好，出门到巷口去寻乙哥，见乙哥正蹲在严家茶坊的门边，端着一大碗粥在吃。乙哥今年15、16岁，腿脚轻快，头脑灵便，常日替人跑腿送信。他见赵不由手里拿着一沓信，忙将碗搁在了门槛上，笑着站起来，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问道：
4: 赵将军，又有信要送吗？
1: 赵不由将信交给他，又给了他50文钱，说：
3: 是，这几封信尽快送出去。
4: 好嘞，那我这两口粥扒完啊就去。
1: 那五封信分别写给东水五子、简庄、江度年、田矿、
3: 岳志和、郑敦是邀他们今天上午到简庄家相聚议事。看时候差不多了。

0: 少不由骑马来到简庄家，门边竹竿上拴着三头驴，看来江度年等人已经来了，门虚掩着，他才拴好了马。秦子岳志和已经开门迎了出来，院子里铺放了六副席案，简庄、江度年、田况一起起身插手问候，只有郑敦还没有来。简庄仍请赵不由坐在左边第一个席位，让乌梅端了茶出来。简庄问道：
1: 不由，案子可有进展了？
2: 今天邀各位来正是要请教一些事情。
1: 怎么，张美的下落可查出来了？
0: 田况问道。
2: 稍等，等郑敦兄弟来了再一起细说。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

0: 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最初的温柔来自赵乃吉，这首歌呢是2019年由安香作词作曲的，应该说是电视剧《两生花》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哈。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最早就是由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者安香和徐子策合唱的。那会儿有一部电影，同样是2014年的，叫《不离不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作为《不离不弃》当中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最初的温柔》，对，那是一个合唱版本。但是后来这个赵乃吉的版本呢，就被选为了电视剧《两生花》的一个经典插曲，非常细腻的这种情感，可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吧，也是充满着抒情叙事的，表达着爱情当中的伤痛与执着的。所以今天你在听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找那个合唱版本来听，但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应该还不错吧。这个晚上让你感受到不仅仅是今天的味道，还有星期天下午的味道，来自沈韵的这一首，听听唱的到底

2015年平安特别前往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邀请风马儿童剧团的藏族孩子们参与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星星不眨眼》的开篇吟唱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个吟唱方式在你听来会增加了纯净与希望的一个氛围吗？还是说在你听来你也会多多的去关爱留守儿童，去鼓励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会去鼓励他们勇敢的面对生活。当然不同于平安以往的那种高亢的嘹亮的演唱风格啊，这样的一首歌很温情，而且是充满着力量的，在你听来温暖励志，尤其是藏族孩子们的这种天籁吟唱与平安的嗓音结合，会不会有一种自由翱翔的意境呢？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希望感受到更多，不仅仅是陌生人带给你的这份柔情。来听蔡健雅的《陌生人》。

0: you please don't ask me how I am, so I will lie, say I'm fine.
1: The Wrong Themes， 王源在2018年发行的算是第十首个人单曲，也是继 Sleep 后的第二首全英文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很忧郁的钢琴旋律为基调啊，也是有一些青春期情感矛盾的一个体现吗？还是说你喜欢王源以轻柔磁性的声线，保留着真实嗓音的细节，就像他的尾音叹息的那种感觉，个人反正非常的喜欢这种青涩的敏感的成长心境。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雷同的这种经历，或者说你觉得这种青春期的迷茫与自我和解，好像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吗？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会去关注吗？当然包括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包括你自己的宝贝，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叫他一起来听今天晚上的这些歌吗？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首《破晓》来自林忆莲。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 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天敌萧敬腾在2014年为电影《痞子英雄》《黎明再起》演唱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呢是当年导演蔡岳勋钦点萧敬腾创作并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那种劫后的勇气与正义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出来。但是据说当年的这个萧敬腾呢，仅仅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小样。而这样的一个歌词当中以勇气为核心的主题，可以说呼应了电影当中正邪对抗的那个主题吧，融合着流行与电子元素。可能你在听他的编曲的时候，会以他这种非常激昂的节奏和爆破式的高音喜欢吗？觉得他有穿透力吗？这种真假音的演绎哈，反正还是很有他自己的魅力的。当然我说的是萧敬腾啊，你在听他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更多，就是高音听上去非常能够抓你内心的某一些点的一些声音呢？是否也包括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女生，她来自黄雅莉，在。

情长，这是银板乐队主唱严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2016年，就严四的那个回忆起前女友当时写下的那封书信哈。歌名呢也是化用了民国的那部小说《玉离魂》当中的纸短情长的典故。而这样的一首歌的曲谱呢，应该说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歌词的创作却延迟到了2016年，最终是由张子阳来编曲。2017年的时候呢，以单曲的形式发行。那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同样也是能够感受到流行民谣风格在其中，而轻快的吉他旋律和俏皮的唱法，也是你在这个晚上能够听到的那份青春感和治愈感吗？希望你都喜欢。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至少你不会觉得想要换台。有请许茹芸，云起流出。

高登歌，就是小飞在2014年收录在他的那张《依然小飞》专辑当中的经典。据说这样的一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香港地区的高登讨论区的网络文化，而这样的一个高登文化呢，是折射出了香港地区青年群体在房价压力、职场竞争下的一个情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吧。听完之后会有所慰藉吗？尤其是通过网络连接的你，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状态的自己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柯以敏的歌《爱你好伤》。

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40%。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9%， 正班客座率 86.3%， 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 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江南，华夏大地上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生活富足、文化昌盛的代表之地。江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古镇人家，如诗似画。春风吹拂下的江南水乡更是繁花似锦，充满生机。我们来到地处钱塘江入海口的浙江省海宁市，近距离感受春潮的澎湃。
4: 我们特意挑了这个月的15啊，农历的15来这里等潮。
5: 大潮呢，实际上是每个月的上下，大潮限2次，初一到初五，然后是15到19，这是大潮限。小潮汐呢是在22、23， 那个初八初九。
4: 所以对本地人来说哈，每个月都能看潮，并不是要局限到那个农历八月份的时候才可以观潮。
5: 对，我们看潮是春潮是奔腾，夏潮是澎湃啊，秋潮壮观，冬潮违约，是百潮百景。
3: 与我们一起守潮的沈达老师是一位摄影师，钱江潮是他的拍摄主题。他介绍说，大缺口因海塘多次被冲垮形成缺口而得名。近代的海塘建设保留了大缺口的凹形塘线，因此延缓了潮水的剧烈冲击，这里也成为钱塘江观潮的最佳地点之一。此时距离大潮正式到来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周围的一些游客也陆续聚集到江边等待大潮的到来。11:15左右，远远地向东望去，潮水终于现身在大缺口观潮点。
4: 远处一条白线远远地冲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精确一点说哈，应该算是两条白线，一条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
5: 对，南潮啊，
4: 然后一条在远远的就在我手指的直直的这个方向，看起来要更汹涌一些，这有点像他们牵着手踏浪行走的感觉，是吧？
5: 对，
4: 它真的是翻滚着来的，
5: 对
4: 啊，天哪，来了，
5: 这个最漂亮的啊。
4: 白白的浪花就在浪涌之上奔跑过来了，往前跑，然后压着前面的浪，一浪卷过一浪，就划过了我们的眼前。来看，哇，太漂亮了！哇，走过去了。
3: 此时江面水位迅速上涨了5-6米高，并在大缺口这个位置形成了一股不断翻滚的浪花，仿佛特意为我们驻留在原地，给人以无限的回味。
4: 像您说的一样哈，相遇就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了。
5: 对，惊奇也就在这一瞬间。
4: 我觉得之所以它称为天下奇观哈，就是带给人的这种震撼，它是有余味的，然后可以听到后续的这些浪涌继续带来的水流翻涌的声音，就那种力量，那种一往无前，会带给人很足的信心。
5: 对，是的。
3: 沈达是海宁梁家墩人，自小生活在钱塘江边，从2020年开始拍摄钱塘潮，很多人专注于拍摄钱塘潮的壮观雄浑之美。沈老师的拍摄初衷更多的是去记录潮水的婉约，在他的镜头下，钱江潮或是展翅高飞的凤凰，亦或是相拥在一起的恋人，充满了灵性与诗意。
5: 在我这几年拍摄当中，我突然发现钱塘江的交叉潮是有情感的，所以说是浪漫之潮。你看，我给你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离北岸海塘2000多米外的那个江中拍到的。冬潮很害羞，是吧？很近的南潮，在我结合当中，它是
4: 向后退了一步一样。
5: 对，退了一步啊，退了一步。第二张照片，一组照片，到这个时候，你看。
4: 渐渐靠近了
5: 、第三张到最后一张是哇，有相有
3: 一张张精美的钱塘潮照片，仿佛写意的山水画。沈达用镜头将这些转瞬即逝的风景定格下来，家乡的美丽也得以让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沿着杭州湾一路向北，我们来到海盐县，在长三角一带，到海盐观日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打卡体验项目。来到海盐稍作休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往观海园。
4: 早上的5点多钟，我们起了个大早，来到了海盐县的观海园。大家可以看到，5点多钟的海边啊，人并不少，这里非常的热闹，因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希望在这里看到远处东方日出的第一刻。现在呢，可以看到天空中已经有淡淡的红霞了，微弱的天光之下，海面上的渔船只露出了一个简单的剪影。最远处啊，星星点点连成一线的金色灯光，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海盐县和对面宁波市的慈溪市。现在的这个时间呀，站在这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可能在交谈着几点钟太阳会跳出海面。我们提前也做了功课，今天是个好天气，最美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在这儿期待。
3: 江南的春天多雨， 因为攀蜀这天天气好，观海园里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年轻的身影。
4: 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啊，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举着自己的手机，然后一直对着远处东方的天空在不停地记录啊。但是在这身影当中，我注意到有几个孩子穿着校服在这儿守着。你们好，几点钟来到海棠上的？
6: 5点
7: 来的。
4: 5点钟来的，那今天几点起床的？
6: 4点多起床。
4: 这么早起床呢？哦，我看你们还有的人抱着个本子，这是相约来看日出，还是有作业要想在这边做？
6: 我们要做一个研究性学习。
4: 研究性学习，是什么课题？
6: 就是关于观海园的日出。哦，
4: 为什么选这个课题呢？
6: 因为这个是新火起来的一个项目，然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后我们决定把它当做我们的课题，然后也能为我们的家乡提供一定的知名度。
3: 张新蕊、顾小溪、田以宁是海盐县元气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虽然中国沿海可以观日出的地方很多，但家乡杭州湾畔的日出最美。等待了大约30分钟之后，太阳突破云层，从东方的海平面缓缓升起，染红了海水，霞光瞬间铺满了整个杭州湾。
4: 哇，我们在这站着的时候说着话，来看一下远处东方太阳的刘海已经露出来了，红彤彤的，今天的初升太美了，这么红，而且它整个的那个太阳的圆球体非常的大，就从海平面上一点一点一点蹦出来了。其实现在是因为天光已经亮了，杭州湾大桥上的这个灯已经熄灭了，现在呢它就是从大桥的上方慢慢的露出了天空。说这个慢呀，是因为我们可以见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快的，每一秒它都露出来的更多，而且这个颜色也是从橙红色耀眼的红慢慢慢慢的晕染到下面，有一点深深的紫色晕染在上面。霞光出来的一刻呀，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脸上也沾染上了太阳的点点金光，非常的好看。往这个方向看是传统的海边的渔家景色，因为渔船已经现出了他们的身影，但是如果往我手指的方向，杭州湾大桥的方向去看的话，一幅现代城市的场景又在我们面前跃然升起了，太阳就在大桥之上，一天开始了。有了这个完美的日出，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完美的开端。
3: 我们前往海盐县城中心位置的起源步行街，这里的特色美食起源大饼在当地很有名气。
4: 您好，您这起源大饼在这开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8: 29。以前是在那个奇缘
9: 路西门那里，
4: 在西门那里，
9: 对，
4: 现在然后改到这边来了。我看到刚才其实好多人都拿着那个大饼去逛奇缘的。在这里我看有好多口味哈，有鲜肉的、梅菜肉的，然后也有素饼梅菜的，还有这葱油的、糖心的。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9: 鲜肉、梅菜加肉、葱油，三个吃的人最多。
4: 这三种吃的人最多，所以我看你们这手也一直没停哈，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新鲜的大饼。
3: 店主童海东夫妇在奇云一带做烧饼已经有29年了，梅菜加肉饼是这里的招牌。据说走在海盐的大街上，跟10个海盐人打听，至少有8个人知道奇云大饼的名号。灰黄色的饼身一面裹满了芝麻，口味可咸可甜，做法也并不复杂。热情的店主还邀请记者也尝试一下。
4: 这一个面积一般来说多重？
8: 2两多。
4: 我来掰一个哈。好，然后呢？
8: 轻轻别拿，我叫你拿，这样切一下。
4: 轻轻的。
8: 对，这样切一下。
4: 好。
8: 把它拿到手里。
4: 压扁。
8: 你喜欢吃哪一种就包哪一种。
4: 这都是什么馅儿啊？
8: 这个是葱油馅，这个是鲜肉馅，这个是梅菜肉馅。哦，你喜欢吃哪一种？
4: 这个葱油馅是全都是这个猪油啊？
8: 对。
4: 哦，那我来个梅菜肉吧，我们来抓一点。
8: 抓这个手。
9: 拇指在这里，
4: 拇指在中间。
8: 这个把它托起来。
4: 下面的这个左手拇指在上面。
8: 这个我们这样托起来。
4: 然后来托旁边的面。
8: 上面的这样托过来。
4: 哦，把面拢过来。
8: 这个把它这样大拇指切一下，切它就会提高来了。
4: 哦，这个面团非常的软，但是非常有韧性。然后在我不断往上搓的时候，然后它这个皮，这个馅儿就被摁到皮里去的。其实有点像我们包包子，但是包包子要捏褶，这个就把捏褶
7: 褶那一步都给省掉了，直接把它团起来，团到这个面团看这个开口越来越小，
8: 对，
7: 然后把它粘住就可以了。
8: 对，粘住就可以。那么我们就这样放到了，这样这个接头提高，就这样一浸芝麻王就浸完了，
7: 沾一点芝麻，
8: 就像麻球一样的，
7: 好，沾上一点
8: 漂亮的啊，徒弟不错，
7: 还不错。
3: 就放好馅料，再将包好的面团擀平，之后再将面饼贴紧炉壁，等待三分钟左右，酥脆的起源大饼就可以出炉了。
7: 好像拿上来了，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看好漂亮的，看这个焦黄的颜色，酥酥脆脆的。我们装到这个袋子里来，
8: 怎么样？
7: 很香的。哇，外面好酥啊。
8: 对，
7: 梅菜肉啊，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那个香味儿，就一点咸咸甜甜，再带着肉的那个纤维又有嚼劲儿，跟外面这个酥脆又内心那种很绵软的这个饼皮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口感的对比，很好吃的。而且这个面里面就它的麦香味儿特别足。
3: 我们一边品尝起源大饼，一边跟店主夫妇聊起了家常。他们说这些年海盐的变化非常大，拔地而起的高楼，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生机盎然的园林绿地，彰显着这座千年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向我们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江南水乡，我们体验古村落的时尚与活力。
10: 就是每划一桨，不知道自己划的对不对。
3: 糟蛋工坊，了解古老美食的独特制作技艺。西瓜之乡，平湖人巧手做出西瓜灯。
11: 我要给他刻一朵牡丹花。
7: 哦，这是牡丹花。寥寥几笔，其实已经出现花蕾的样子了。
3: 山河锦绣看中国，春潮涌动，活力嘉兴，正在播出。嘉兴地处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市的结合部，辖南湖、秀州两区，嘉陕、海盐两县，平湖、桐乡、海宁三个县级市。我们来到有着鱼米之乡、瓜灯之城美誉的平湖市。平湖水系发达，境内有众多河湖相互交汇，在城区九条河流汇入东湖，高空俯瞰宛如一幅生态宜居的绿色画卷。初春时节行走平湖，江南水乡风貌如诗似画，所到之处我们不时能看到这里的时尚与活力。在独山岗镇，展示中国航天成就的航天科普馆屹立在赵家角村口。在林代镇，中国棒球第一村徐家寨村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这里休闲度假，强身健体。曹桥街道的马厩村依托当地水系打造的是水上运动基地。
10: 我们现在呢是在马厩村，粉墙黛瓦配上杨柳依依，再加上这么一条清亮的小河，江南水乡的宁静之感就来了。不过在这儿啊，除了有宁静之感，大家还经常能够看到好多年轻人就在河面上奋力地划着赛艇，所以当地人有时候也把马厩村叫做赛艇村。为什么大家喜欢来这儿划赛艇呢？走，一块儿去看看。
3: 马厩村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村落。相传春秋时期，齐景公曾驻军在这里养马，因而得名马厩村。这里小桥流水人家，景色清丽如画，尽显江南水乡风貌。拍摄这天正值周末，马厩村的河道里已经有很多孩子在训练。
10: 来看看这边，就是大家啊上赛艇跟下赛艇的地方。您好，
12: 你好，
10: 您好，您是教练吗？
12: 对，是的。
10: 您好，您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们刚才一路从那边走过来啊，发现好多赛艇在这个河面上，
12: 对，
10: 而且都是这个小孩子居多，青少年是吧？
12: 对，是的。我们这是4人双桨。
10: 这些赛艇它会因为坐的这个人数不同，然后包括双桨跟单桨难度也不同吗？
12: 是的。双桨呢要比单桨难一些，因为我们是一个手控一个桨，但单桨呢我们是两个手来控一个桨的。
10: 它的这个双手的话协调性更强一些。
12: 对对，是的。
3: 航道上训练的大都是12岁到14岁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平湖市行知小学。高教练介绍说，赛艇运动能培养青少年的团结合作和协调能力。近几年来，这里训练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很多孩子周末还会特意从上海、杭州等地赶过来训练。对赛艇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我们的记者也准备体验一下这项运动。由于是初学，教练建议选择双人艇。
12: 然后碰到上面的桨，
10: 哎，还挺重的。
12: 对，好，这样，然后我往前走，你跟着我就可以。
10: 好重啊！
12: 对，
3: 我们选择的双人艇有30公斤重，八人艇接近100公斤，因此团队合作从班艇就开始体现。这可以让队员从出发开始就齐心协力向一个目标迈进。
12: 脚滑坐滑坐，踩在方。
3: 小心上艇后，高教练开始教授记者划桨的动作要领。
12: 现在我们先在岸边坐一下啊，然后好，手一直向前推，滑坐收上去，对，就是对，好的，再收，再收，对，然后肩向两侧展开，
7: 向两侧展开，
12: 对，
7: 怎么展？
12: 这样的，你看，这样的，
7: 这样的，
12: 哎，对了。
7: 好，
12: 是的，然后转桨，
7: 转桨，
12: 对，现在就转我们左侧的桨，对。
3: 高教练介绍，每一个划桨周期都包括了拉桨和回桨两个过程，具体可以分解为提桨、拉桨、按转桨和推桨四个步骤。虽然整套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全身去配合着完成，而且腿部和腰部都要充分发力。对于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动作要领并形成肌肉记忆需要充分的练习。
10: 就是每划一桨不知道自己划的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划到水能够感受到水的阻力，就知道船在往前跑了。
12: 对对对。
10: 我们俩来配合一下试一试吗？
12: 好的。
10: 好
12: 的。
10: 好，您来喊口令吗？
12: 可以。
10: 好。
12: 1、2、3，走。对，向我们的大腿方向按一下，
10: 大腿
12: 就可以出来了。
10: 它就翘起来了。
12: 准备
10: 好，
12: 1、2、3，走。对，小心，脚转过来，对，脚转平。
10: 好，好，好。
12: 好的，哇，对，
10: 别说，我怎么觉得好像一个人滑就比两个人滑要简单一点。
12: 是的。
10: 就是我们两个人配合的时候，如果这个步调不统一的话，然后整个赛艇马上就会摇摇晃晃起来。
12: 对，
10: 就感觉那个力的拉扯感特别强。
12: 对对对。
3: 高楠从

0: 腿后侧有一点点酸的感觉，然后呢手拿着这个桨也觉得手有一点僵了，就是还是没有跟那个桨掌控好，所以特别使劲儿，就其实使的都是笨劲儿啊。真的要找到协调的那个感觉，确实还需要再划一个。现在我们浅浅的划了1000米，双人滑行可能也就只有个100多米到200米吧，还没有协调好。所以赛艇运动真的是非常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
1: 对，
0: 还有大家团队配合的能力了。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运动，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体验完赛艇，我们前往十几公里之外的林代镇，去探访当地一种奇特的传统美食——平湖糟蛋。
2: 您好，潘老师。
3: 你好，你好，欢迎。
2: 您好，您好。今天稍微有一点下小雨哈、啊。但是我看现在周围的环境还是很漂亮的。
3: 没好。
2: 您在这边做糟蛋有多长时间了？
3: 这边做糟蛋到这里来做糟蛋只有两年时间。
2: 只有两年。
3: 对。
1: 平湖糟蛋的制作历史超过200年。清朝乾隆年间，这种口味独特的传统美食曾被列为贡品，有了天下第一蛋的美名。
3: 我们生蛋放下去，成熟人熟了就这样子。
2: 哦，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糟蛋是有一点通体，有一点淡淡的黄色，然后上面还是沾着一点这个酒酿的。看这儿，这是那个醪糟的米，是吧？
3: 对。
2: 然后一打开这个坛子，就有一股浓浓的酒糟的这个香气。
3: 香气，那对，开蛋的，我开给你看一下。
2: 哦，用牙签来开的。
3: 对。
1: 平湖糟蛋用生鸭蛋、糯米和酒糟腌制而成，腌制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神奇的是，糟蛋在腌制时是带壳整蛋腌制的，但是腌制好后的糟蛋，蛋壳完全溶解在酒糟里，表面只剩下一层薄膜包住鸭蛋。轻轻剥开薄膜，里面蛋白好似乳白胶冻，蛋黄则橘红似火。
3: 先尝一下。对，
2: 我来咬一点蛋黄。
3: 要小口吃。
2: 这蛋黄也已经出沙了啊。
3: 对。
2: 看起来跟
3: 直接尝了以后还有油了。
2: 我尝尝看。
3: 这个呢，就是像酸奶。
2: 嗯，它是很浓郁的。其实吃到嘴里跟我想象的，因为酒酿一般都是甜口的嘛，但现在吃进去觉得那个甜味不是特别的明显，有一点点的酸，夹着那个鸭蛋黄的那种香气。然后沙沙绵绵的，很好吃。我再尝一下这个蛋清。哇，这个蛋清跟蛋黄是两个味道，我觉得。
3: 对，就神奇就神奇了，这样蛋黄有蛋黄味道，蛋黄味道，
2: 就是非常非常嫩的腐乳的感觉，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香的，很糯的，但是口腔里面一直有一个香味在萦绕着，有一点淡淡的酒香，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淡的腥腥的那个香气，像吃那个酒糟的海鲜的那种感觉很像的，是不是？
3: 好吃吗？
2: 好吃。
1: 入口后的糟蛋醇香浓郁，酒香四溢，沙甜爽口，令人回味无穷。潘师傅做糟蛋已经有40多年时间，他和朋友开了这家糟蛋工厂。他告诉我们，平湖糟蛋大部分集中在上半年制作。我们拍摄时正值春季，恰好赶上了糟蛋腌制的最佳时间。在潘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制糟车间。
2: 我们一进来就觉得很漂亮哈，而且还是这种传统的大缸。
3: 对，我年久我们必须要传统，不能用机械化。我们机械化就显得洗带洗带虐带，我们都要机械化的。
2: 哦，
3: 年久还是古老，
2: 还是要传统的。
3: 对。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3: 大概我是一个星期以前做的。
1: 酒酿主要用传统的发酵方式来完成，一般家用的甜酒酿需要发酵3天左右，而腌制糟蛋的酒酿至少要发酵1个月的时间，酒味儿也更浓。
3: 现在我们这个过了，稍微有点辣。时间呢过了，一般这个酒3天最好。
2: 3天是大家吃甜酒酿的味道，
3: 对
2: 是吧？
3: 对。
2: 但我们现在尝尝这个是做糟蛋的这个醪糟的味道。哇，
3: 凶了啊！
2: 有杀气。
3: 有凶气了啊！
2: 它要比甜酒酿的那个香气要带一点酒香悠长的感觉。就像大家闻黄酒的那种感觉了。
3: 一进来实际材料就跟黄酒味道差不多了，
2: 是吧？然后但是这个酒酿吃到嘴里，它入口先是一个呛的感觉，呛完了之后有一丝丝的甜。其实米当中 最中间的那个米胚芽的位置嚼一嚼，它还是甜酒酿的那个香甜的味道。
3: 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哦，
2: 所以那现在这个时间啊，您说十天了，这是中间还是已经快要完成了？
3: 嗯，对，那我们反正等它发酵，一般人发酵，我一个月以后晓得。
2: 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您的这个标准去尝它，什么样的就是好了？
3: 甜甜的，酸酸的，有葱味了，最好了。
1: 平湖糟蛋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延续至今，让平湖人念念不忘，也让外地游客记住这种独特的平湖味道。在平湖，西瓜灯也是十分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民俗。我们来到广城镇山塘村，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教授当地村民制作西瓜灯。
2: 您好，李老师，
4: 您好，
2: 这个就是西瓜灯是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湖西瓜灯。
2: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是白天啊，外面天气也特别好，大家可能看不出来这个有光，但实际上所有雕刻的这些地方就都是透光的，是吗？
4: 对，过去呢里面是蜡烛，那么现在嘛，里我们放了一个移动电源，主要是这个里面的狼挖空之后，靠这个瓜皮透出这种嫩绿色。那我们西瓜灯呢，基本上雕刻一些是吉祥如意的内容。
1: 平湖是西瓜之乡，刻瓜制灯是平湖人独创的技艺，制作历史已经有200多年。制作西瓜灯，挑瓜是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瓜的颜色要深，不能太脆，个头要适中圆润，这样才能便于雕刻。李周杰是平湖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在山塘村教授西瓜灯雕刻的课程了。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村民报名参加。
4: 那我打算呢，可以刻个一盏体现我们共同富裕的富贵灯。这是西瓜灯呢，就是一层只要是表皮的一层浅浮雕。
2: 我看您这个用这个刻刀在上面是很流畅的哈。
4: 这个也是熟能生巧啊。很多的图案，像我的学员，我让他们在图案设计的时候，因为黑白处理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可能是雕刻一些剪纸图案。雕刻的话，我比如说啊，我要体现，一般来讲体现我们现在比较富贵的，那我们就用这样的工具，有一种水墨画、中国画这种感觉啊。那我要给他刻一朵牡丹花。哦，
2: 这是牡丹花。寥寥几笔，其实已经出现这个花蕾的样子了。
1: 有些呢，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栩栩如生的牡丹花图案就雕刻完成。
4: 现在你看只能够看到一个黑和白啊，打了灯光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它有一些深和浅啊，像这里的深，这里的浅，一种渐变效果。
1: 李周杰说，雕刻西瓜灯要有层次以及明暗对比，因为每个西瓜的纹路不一样，下刀之前还要先观察，充分利用西瓜上的白斑元素来达到透光效果。看着李老师和阿姨们雕刻的热火朝天，记者天骄也很想尝试一下。
2: 我刚才跟李老师商量了一下，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图案在西瓜灯上，远方的家像篆刻的一样，像一方印一样。然后一会儿我来试试能不能雕刻出来。这个看起来不是很难呀，实际上雕的话，
4: 这个呢主要是你走线条啊，走线条，你轻轻的，不用太深。你可以试试看。那么一般来讲，四个字的话，你从右刻到左，
5: 方便
2: 又自由。
1: 李老师为我们选择的是汉字的雕刻，这在西瓜灯雕刻当中属于比较基础的操作，只需要把握好雕刻的力度，每一笔都流畅顺滑即可。大约10分钟左右，记者就雕刻出了远方的家字样。
2: 我的地府西瓜灯的画面终于出来了，先给大家来看看，还可以哈，
4: 还可以。
2: 远方的家，这个很有意思哈，就大家发挥这个创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形当中将这个非遗手艺给传承下去了。
1: 在西瓜上雕刻完成图案后，还需要把西瓜内部掏空，在瓜地上开口也是一门技术活。开口需要圆润，不能够有裂痕。掏瓜瓤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握力度，不能破坏雕刻好的图案。
2: 看，刚才都集中精力在刻瓜嘛。
4: 对，现在开始品瓜了。
2: 就其实周围的事情都忘了，现在这个掏瓜的时候最热闹。哇，这个太好吃了。 而且现在吃这西瓜肉都冰冰凉凉的。感觉呢，现在吃瓜变成了这个工作之一，因为你不把瓜瓤吃掉，这个西瓜灯也没有完成嘛，所以刻完了比较辛苦啊。然后吃点瓜自己休息一下，接着就把那个瓜皮掏干净，然后西瓜灯也就做好了。
1: 雕刻完西瓜灯，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瓜瓤，这也是非遗课堂最为高兴的时刻。阿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杭州湾畔西瓜之乡，一盏盏西瓜灯透着江南水乡的灵动，也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杭州湾畔踏浪前行，寻找海上软黄金鳗鱼苗。
2: 这个就是鳗苗，看到没，很漂亮，哎，像玻璃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春潮涌动，活力加兴，正在播出。平湖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端，南临杭州湾，拥有27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在初春时节来到平湖，听说此时正是杭州湾捕鳗鱼苗的时候。到达平湖稍事休息，天不亮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2: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多钟，我们现在从市区出发，要赶往独山港。

0: 今天我们要跟着渔船一起去捕鳗苗。鳗苗啊，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捕到，而且我听船上的师傅说了，这捕鳗苗是宜早不宜晚，一定要赶在潮水之前出发，不浪费时间，赶紧走吧。
1: 伴着月色从平湖市区出发，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独山港的粮食码头丁子坝。每年一月到四月，大批渔船会从这里出海，穿梭于距离海岸线3公里到8公里的海域，去捕捞有海上软黄金之称的鳗鱼苗。
0: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了，天已经开始有一点蒙蒙亮了，所有的渔船呢都在港里面准备着要出发了。您好，早上好呀，孙大哥。您好您好。这个捕鳗苗它是不是季节是很固定的？一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捕到？
2: 一般是1月15号开始下网，到4月15号结束。
0: 那我们赶紧走吧。走，跟您上船。
1: 在鳗苗捕捞季，渔船都是清晨涨潮时出海，傍晚涨潮时再回来，在海上作业10几个小时。清晨的微光中，我们的渔船逐渐驶离了码头，停靠在泊尾的巨型货船灯火通明。
0: 天亮的速度很快啊，刚才上船的时候天还是蒙蒙亮，现在基本上已经都亮起来了。今天其实这个天气晴不起来了是吧？
2: 今天报告有雨啊。
0: 报告有雨，像这样的天气影不影响你们捕鳗苗呢？
2: 没有，下雨天没有影响。就是风大我们休息。
1: 孙平是独山港镇人，从父辈开始就以捕鱼为生。他介绍，鳗苗的捕捞难度大，资源稀缺，但收入却十分可观，鳗苗也因此被称为是海上的软黄金。船在杭州湾行驶了大约1个半小时，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些浮标，我们到达了捕捞作业的目的地。
0: 前面两位大哥已经换上了衣服在准备，我们可以去看看啊，哪些是那个你们打的桩子？
3: 可以助手帮忙。
0: 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每一个浮漂后面，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竹竿打的，这些就是留在这儿打这个鳗苗的网。整个要打进去多深啊？
3: 七八米啊。
0: 7-8米深，扎到海底去。
1: 这片海域有100多个捕苗桩，在鳗苗捕捞季前的一个月，渔民就已经将桩打入海底。作业时用力拉起尼龙网，拿出底部塑料兜，再将网兜内的泥沙倒入筛网，从中挑选鳗苗。
3: 三条，
0: 哦，透明的呀，这个就是鳗苗，看到没，在这个滤网之上还能看得明显一点啊，很漂亮哎，像玻璃一样，然后只能看到两个眼，小小的眼睛。养您倒吧，这个多，好多啊，1、2、3、4、5、6。
1: 鳗鱼主要在海洋中产卵，鱼苗出生后再跟随洋流回到陆地的河川中生长，这样特殊的繁殖方式也导致鳗鱼苗很难人工繁育。时至今日，鳗鱼的人工养殖依然需要依靠渔民在河海交汇处捕捞野生鱼苗。
0: 长条的网，然后前面有一个类似漏斗一样的保护器，就是这个鳗苗游到里面之后就游不出来了。拿给大家看看，有点像个喇叭啊，我刚刚看大哥就是这样把它转开的。哎，看到没有，这种小孔，这鳗苗游进去就游不出来了，而且这个后面还有一部分的空间，所以呢它在里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然后刚刚拿这个网子这样一筛，然后把这鳗苗就放到水里面去了。我现在已经看不到它了，因为这个鳗苗通体都是晶莹的。又出来了，这个没有啊，这个蛮多的，好几条。
3: 不多，
0: 其他的都是小虾米和小贝壳了。
1: 正如孙平之前预测的一样，前进网打捞上来的鳗苗并不多，直到在海面上作业了500-600米之后，网里的鳗苗才多了起来。鳗苗细如发丝，轻轻一压便不能存活，因此每一网鳗苗的过筛环节都要小心翼翼。作业时，孙平负责掌舵控制航向，另外两位同伴则负责拽网拉绳，将捕捞网拉出水面筛选鳗苗。
0: 我在这儿帮忙这么长时间，我突然发现啊，这当中只有蔓苗它是有方向感的，就是我把这个网一倾斜，自己就开始。

0: 爬到这个桶里面去了，好像它们能感知到水的方向一样。但是在这当中，其他的这个鱼啊，也有这种长条形状的，但是就不会寻找方向。看我们这一网还蛮多的，我刚才数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条的样子，然后剩下的这些啊，就不要了，里面有小虾。最有趣的是有特别小的那种像虾米一样小的皮皮虾，然后我们就把它还到这个海里去了。我们看看，哇，这也有很多啊，快看看，我只要把这个网一倾斜，大部分的鳗苗自己就游到这桶里面去了。刚才有四条鳗苗，一条14.5块，将近60块钱，就是这刚刚这一小盖子。所以其实虽然看到啊，我们整个这个劳作的过程是一直在重复，但是真的是利润这个价值非常的可观。
1: 捕鳗苗的船在杭州湾顺着浮标蜿蜒航行了10几个小时，天空中偶尔下起小雨，却并不影响渔民们的捕捞作业。下午5点左右，潮水再次上涨，我们乘坐的渔船回到了粮食码头。
0: 先来看看今天的收获，来看，现在在看这个桶里面细如发丝了，全是小鳗苗，差不多有多少条啊？你有估计吗？
2: 1000条差不多。
0: 这个收获算多还是算少啊？
2: 不多，2天呀、啊，昨天没去。
3: 少
0: 的。哦，是因为今天潮水的关系吧？对吧？
2: 潮水小呀。
0: 那这个苗，打好了怎么处理呢？
2: 那现在拿去卖呀、啊。
0: 马上就拿去给收购掉了。在哪里？
2: 这边走好了。
0: 这边走吗？好，走。
1: 孙平告诉我们，鳗苗都是在收网之后当天卖掉。我们来到码头上一处由集装箱改建而成的收购点。
0: 可是这么多，您怎么数呢？
4: 刚才用这个碗数的了。
0: 用这个碗数。您数一下，我们看看。
4: 刚才是我们数了25啊。
0: 25啊。
4: 29。33。
0: 嗯。
4: 38。
0: 哦。
4: 43。哦。49。
0: 嗯。
4: 53。
0: 好，53，停一下。大家看懂怎么数了吗？就是实际上全靠大哥这个心算，就是碗里面舀到了多少条，然后就加上前面的这个基数，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都靠您这样心算出来的，不会算乱吗？
4: 也是基本上不会算出的
0: 啊。
4: 这个因为我们也熟悉动作了，对不对？啊、
1: 虽然只是简单的加法，但清点鳗鱼苗需要快速完成，且不能出任何差错。小木棍被用来辅助计算，一个木棍代表100条鳗鱼苗。
4: 97、98，没了。
0: 哇，终于数完了，1098哈，哇，1000多条，我都想象不到该怎么去数它的这个数量，没想到就是用这个碗一瓢一瓢加出来数出来的。
1: 收购完的鳗鱼苗会很快拿到福建、广东等地进行人工养殖。数完鳗鱼苗，就到了结算的时候，这也是像孙平这样的捕苗人最开心的时刻。采访这天，鳗鱼苗的市场价格是13.5元一条，这意味着孙平他们当天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
0: 14000多，哎，这是今天一天辛苦劳作的所得。
5: 嗯，
0: 这个不算多，是不是？您这个多的时候一天能捕多少鳗苗？
2: 多的，
0: 嗯，
2: 2-3千条。
0: 2-3千条就算多是吗？
2: 嗯，接近尾声了。
0: 哦，
2: 马上要收网了。
0: 所以那个高峰时期应该是在什么季节？
2: 高峰正月里。
5: 正月半的时候。
2: 正月半
0: 的时候。
1: 孙平说，捕鳗苗季节结束之后，他们就将进入为期8-9个月的鳗苗进补期。河海交汇处的这片海域给了他们丰厚的馈赠，他们也格外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海洋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早期在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里，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惠州人并不全都是说客家话，也不能简单把惠州人和客家人划等号。再比如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大部分的人都姓陈，我们熟悉的五大姓邱、谢、杨、林、陈，前四姓据说基本都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说同样一种方言，而陈姓却不一样，它里面既有潮州陈也有海南陈，不是一个单一的来源，而是融合了不同方言的一个群体。可以说早期在槟城的福建人更多是依靠宗族来抱团取暖。那么问题来了，像吉隆坡、大山脚这些地方的福建人，他们又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教授怎么说。宋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吉隆坡的一个抱团模式是怎么样的？
1: 吉隆坡模式就是单个家族是撑不起场面的，因为福建义山上的那个义山收据呢，就反映出来这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没有说有一个宗族什么，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的，他都很分散的，所以呢，就是他有新开发的。然后英国人有意识的在控制每个方言群的比例，就英国人有意识的控制，就是分而治之嘛。英国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所以呢，就是这个雪莱福建会馆从一建立开始，它就是福建省为自己的认同的标准，它不是以闽南人为主。但是呢，因为闽南人比较多，所以长期以来这个雪莱福建会馆的这个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闽南人来出任的，无论你是永春还是南安，对吧？还是晋江，当然无论是哪个县，一定是闽南人，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在2014年发的文章呢，就是我统计出来就吉隆坡的福建人的分布呢，安溪人能占30%多，安溪人，南安人将近20%，然后永春人10%几，所以你看，已经70%将近80%的人都是闽南人啊、所以他本来这个闽南人人数就比较多嘛，那么也会出现他的内部，他肯定会有一些权力的一些问题，虽然他表面上不会写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会长，这个会馆的会长他是福州人。当然这位会长他只干了很短，然后就被又换成了永春人了。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的认同他不是闽南的认同，他是福建省的认同。对。
0: 所以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个全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老乡大联合？
1: 有。
0: 还有那个威震宫哈，就是那个法主公庙，是被英国人直接就认定为是福建人的庙哈。
1: 因为他确实是早年的时候他是永春人的两个，就是他们叫太公太婆，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些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两个永春人来的，所以他的庙宇的那个神明一定是法主公。在马来西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要看他的那个庙宇的这个神明的主神是谁，不要看配祀啊，配祀就是我们华人都是多神信仰嘛，整体看来就神很多，你只要看主神是谁，你用大概能猜到他的神明，他的大概什么籍贯人在做这个庙，就在做这个信仰，比如说法主公一定是永春人，因为法主公祖庙就在永春啊，然后呢，这个尊王应该是南安的呀，广尊王南安的凤山寺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清水祖师一定是安溪人，就是安溪的那个清水岩啊，
0: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就划分了谁是福建人，
1: 你哪个县的人都能分出来，比如像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赌场那个云顶的老板林梧桐，因为他是安溪人呀、他的家叫蓬莱镇。就是我们的蓬莱，就是山东蓬莱的那个地方啊，很好听的名字。然后蓬莱镇，它的这个镇呢，就在一个因为清水岩这个庙呢，它是在半山坡上。你从这个庙上，就是你往下看，正好是看底下就是蓬莱镇，所以你从山下往上看，一看就是清水岩。所以这个林梧桐在云顶上还要搞个清水，还要供个清水祖师。他的故居就在，我上个月刚去，上个月刚去他们那个故居，他故居就在山脚下。应该说抬头就能看到山，他可能从小跟他母亲就要去拜清水祖师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对于原乡这股神明，他的这个坚持，就是不仅他人出来，他要把原乡神明也带出来，所以说就是就神明能看到一些极端的问题啊，
0: 那就是说这个福建人的庙哈，就这个信仰，它怎么就成了划分谁是福建人的一道无形边界了呢？
1: 这东西就是说法主公的，就他本来就是福建人，他在 控制这个庙，尤其福建会馆，它属于福建会馆嘛。
0: 嗯。
1: 后来呢，因为他把这个管理庙的人呢变成了一个就是广通法师，就变成一个佛教一个僧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威震宫，不还要加个词叫观音寺？所以就他把主神变成了观音了，因为主神变成观音之后，他观世音信仰，他是我们整个华人都会信仰，你不分籍贯的。
0: 嗯。
1: 所以他的现在信众已经不分籍贯了，现在信众不分籍贯了。
0: 哦。但是只要你去拜了，就默认是自己人了。
1: 当然，马来西亚的就是印度人会去华人神庙去拜，
0: 嗯，
1: 啊，华人去印度人庙拜，但是呢，马来人不会去，因为马来穆斯林嘛，
0: 嗯，
1: 大概就是华人都会去拜这个庙的，啊，
0: 嗯、
1: 所以现在边界已经不分了。但是呢，这个神明，他就是说这个主神，现在大概就是依然会在这个籍贯的人手中控制，就是这个社团来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你说像大山脚、金宝这样的一些中小城镇呢，华人的这个抱团方式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1: 肯定就是更灵活。就华人抱团更灵活，
0: 现在都是这样的哈。除了像槟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小城镇华人抱团方式就是更加的混搭哈，
1: 就是没有规则了，
0: 嗯，
1: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规则的来讲，就是谁跟谁组，没有规则，就是看谁更有利，谁更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我说金宝、大山脚还有这个巴生，后来这几年在跑天，就是安顺，就北美洲的第三大城市安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柔佛的就比较大的一个城镇，就是叫巴珠巴虾，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两个城镇的田野和做的研究。
0: 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发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就是那个，首先是先有神庙，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先有神庙，然后神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
0: 嗯，
1: 然后呢由到了二战以后呢会建立会馆，然后呢会馆会接手就是华人的团结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神庙就回到神庙的一个功能了，
0: 嗯，
1: 就神庙本来就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嘛，
0: 嗯。
1: 对吧？但是早年神庙的时候，它也是华人的一个社会中心啊。它不仅是信仰，它就是说通过这个神庙的，然后呢，它来
0: 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啊。
1: 对，凝聚华人社会，然后呢，它也变成了华人的一个，比如说，包括像调解、裁判，就是那些纠纷了，他也去会找神庙理事会去，就是说告状，类似这样的东西，像
0: 解决纠纷什么的
1: 啊，还包括赈灾救济也会去找神庙。早年时候了，但是后来二战以后，就是会馆起来以后呢，大部分起来以后呢。那么会馆就变成了华人的一个中心了，
0: 嗯，
1: 这在大山脚啊、金宝啊、巴生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像安顺呢，你就感出来，就早年说它不是神庙，因为福建人是凝聚在抚顺宫，
0: 嗯，
1: 供的是广东尊王，那可能他早年是南安人多，那么广东人呢是凝聚在叫粤东古庙，广东古庙，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早年两个广东跟福建就是依照这个庙宇来凝聚的，
0: 嗯
1: 啊，而且呢两个神庙呢，它又同时呢就是又控制了这个义山。这就是像抚顺宫有义山，
0: 嗯，
1: 那么它一定会变成福建人中心的，因为什么，生是要信仰的，那死了是要葬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得罪了抚顺宫，那是不是你生你不能拜，你死了是不能葬，所以就是因为它有控制了这个义山，所以抚顺宫长期它是作为一个安顺的一个福建的人的一个认证中心，但是二战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福建会馆，就是安顺的福建会馆，
0: 嗯，
1: 那么福建会馆也开始买义山，也开始。就是有自己的义山资源，
0: 嗯，
1: 所以等于是安顺有两个福建人中心，一个是抚顺宫，另外一个是福建会馆，但是因为会馆呢更多的是公益事业，它没有信仰了，所以抚顺宫呢大部分的这个功能回归到了原来的那个信仰的功能，但是呢对于巴珠巴虾来说，就是柔佛来说就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早年就是以港主的形式来开发的，
0: 嗯，
1: 庙宇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弱，它只是一个庙，它只是个信仰，
0: 嗯。
1: 在巴珠巴虾的庙宇不是华人行族的凝聚的中心，因为有港主制度啊，所以港主就成为一种领袖了嘛。然后呢，在到了那个辛亥革命以后呢，就是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国民党人在做的那个书报社，就是阅书报社，
0: 嗯，
1: 就是阅读书报这样一个地方，就叫阅书报社，宣传新思想。所以就是说，在巴珠巴虾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华商会啊，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中华商会，
0: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疫情书报社，就两个中心。然后呢，这个以后疫情书报社呢还建学校，等于是他还有教育资源，因为孩子上学嘛，
1: 嗯，
0: 他还有教育资源。然后呢，他还热心公益，所以等于是在八大方向呢，他就是庙宇的一直没有起到这种华人凝聚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商会跟港种呢就起到了一个凝聚作用吧。后来就变成了商会跟疫情报社。后来疫情报社跟商会就是达到了合作，那么疫情报社主要是集中于教育，那么其他的社会事务就是归于商会。所以在八大方向呢，到了二战以后呢，它成立一个中华工会，
1: 嗯，
0: 就等于是跨社群了，
1: 嗯，
0: 它也有福建会馆，也有广东会馆，当然影响都是蛮大的，
1: 嗯。
0: 中华工会有个问题，就是中华工会长期没有自己的会所，也没有义山，它也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楼，它是寄居在疫情书报社，
1: 嗯。
0: 所以你想，如果一个社团你没有自己的产业，你哪里有话语权？然后呢，你还没有义山，所以福建会馆有自己的义山，
1: 嗯，
0: 广东人有自己的义山。甚至包括德化人都有，永春人都有自己的小义山，
1: 嗯，
0: 那么中华工会，那么你什么资源都没有，那你的权威何在？就是这问题，
1: 嗯。
0: 所以呢，虽然中华工会它名义上是能够跨籍贯的，但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所以呢，中华工会的功能就比较弱，权威就比较低，不大认同你，换句话说，不把你当回事呗。所以它的实力就比较弱，
1: 啊，
0: 就是说这种实力比较弱的这种中华工会，跨籍贯的中华工会，在安顺也是这样表现啊，因为安徽的中华工会长期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到了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福建会馆的会长兼任了中华工会的会长之后呢，
1: 嗯，
0: 才开始募捐要盖自己的会所，
1: 嗯，
0: 而且还要通过前任的福建会馆的会长呢去游说，就是广东会馆的会长，然后呢获得支持，然后他再把这个会所才盖出来，
1: 嗯，
0: 所以你先看出来就是说两个地方的中华工会都属于比较弱势的中华工会，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作为会馆领袖。必须有自己的背后的地缘会馆的支持，他才能够干起来。他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跟我们那些很多大的这个城市，你比如像有中华大会堂，对吧？像吉隆坡的，像槟城有平壤会馆，现在也有华人大会堂。
1: 嗯，
0: 甚至于包括我们霹雳也有中华大会堂，然后呢，太平有自己的北马霹雳中华大会堂，江沙都有，像那个曼荣县都有自己的华人大会堂。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相比之下呢，就是因为你华人大会堂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资源，
1: 嗯，
0: 没有自己的义山。你没有控制义山，那你就没有话语权，
1: 啊，
0: 这两个地方就变成了比较弱势的一种，应用模式，就是说方言群比较厉害，那么跨籍贯的这个中华工会反而是没有实力，所以我感觉出来就是说，无论家族也好，宗族也好，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省级什么认同也好，其实包括就是他们一定要跨地缘的，因为你跨地缘才会有一个最终凝聚嘛，
1: 嗯，
0: 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资源。那么你无法在当地获得你的话语权。当然现在的八大方向的中华工会是有自己的会所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会所才成立有20多年，所以就是说你会感觉出来这个会所它的实力，就是如果地方政府它有什么事情或怎么样子的话，它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不会去想中华会馆让它来做，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就话题又很长了。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那我们说回到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使爷的这个哈，守护神，就您研究过这个槟城的邱家，他们把老家的沧海的守护神大使爷都请过去了，就这一尊漂洋过海的神明对邱家的后代来说是不是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哈？就即便他们的后代现在已经不回国了，但是呢他们对也知道他们的根在哪儿。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这喜欢什么 TikTok 呀这些，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接力棒在他们的手里还能够稳稳的传下去吗？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比较创新的一些传承方式呢？
0: 其实那个邱公司呢，他的这个联系呢跟中国云上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国内的在50年代然后在90年代两次重修呢，其实钱都是邱公司出的。
1: 哦
0: 啊，因为是祖庙嘛，对吧？是祖庙，就是如果没有原乡的这个郑成功，
1: 嗯，
0: 哪来你的那个龙山堂呢？这是这个源和流的关系嘛。这种联系其实不仅是灾政体现出来，其实你在200年以前也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厦门大学那个东边的海边，就是很近的海边有一个村子叫曾厝垵，因为它海边嘛，而曾厝垵有一个步行街，现在是个文旅区了，比较火。
1: 嗯，
0: 曾厝垵呢，就是这村门口村口呢有一个庙叫福海宫， 他门口有个碑文，他碑文呢上面就是我忘了是道光还是光绪了，有点记不清。然后他的那个碑文上呢，他那个捐款名单你看了一个字叫滨城大使爷公像，公就是公主的公，像就是项目的像，公像就是您能感觉出来，哎，就是在应该是250年以前啊、哦，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滨城大使爷公像，你说姓邱的会给他们一个姓曾凑安的，因为都是姓曾曾嘛。他们庙为什么会捐款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500年以前，就是那个姓邱的呢没有儿子，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姓曾凑安呢就抱了一个男孩来过继过来。所以呢在150年以前，这个邱氏他修邹族，修曾氏族，邱曾氏。
1: 哦，邱曾氏。
0: 对，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跟姓曾的是一家，500年以前是一家。所以你不能看，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原乡的联系，就是200多年以前，他们一直没有断的。甚至于包括就是说其他的几个大，就是那个姓谢的、姓林的，其实他们其实跟中国原乡其实呢，都或多或少都有联系。但是呢，他们不像姓邱联系这么紧密。我感觉啊，不像姓邱这么来紧密。所以说你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信仰的传承，然后呢，他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这种联系，他不仅是个血缘，他是个神缘。因为神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嘛，对吧？你怎么能把这关系能断掉呢？而且族谱都能还能续上，就虽然我们都是两国人了，可是我们是一个宗族的呀。所以他们在2014年，他们又重修族谱啊、然后他们把槟城的大部分人又续上了。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对于原乡的这种联系呢，就是还是非常紧密的。他们的联系是文化联系，文化学的联系。就算我觉得是有什么新的媒体，比如刚才你说 TikTok 是吧？这样一个新的媒体。我觉得就是对于年轻来讲，就是这种血缘和神缘上的这种联系，你是断不了的，因为它就在摆着呢，不管你是否认同，它就在摆着的，它是个事实。
1: 那过去的这个华人会馆其实也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像在门口挂一些大人物题写的这个匾额呀什么的。那您说这种效果是不是就很像咱们现在就今天在朋友圈里头晒晒跟名人的合影啊，晒晒家族啊，什么这种截图啊，我是群主啊之类的哈？就他们当年是怎么样一种无声的在宣告着，就说我这儿有底蕴，有来头，说话好使，这个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还是一种地缘的认同，就像宋子文这样写的匾额，就像在新山的海南会馆，原来叫群众会馆嘛。他的匾额就是宋子文写的，但那因为宋子文就是文昌人啊，而且来马来西亚的这个海南人大部分都是文昌人。然后呢，还有一小部分是，万宁或者琼海，但这部分人是比例比较低了啊，80%以上都是文昌人。宋子文他其实就是一种地缘嘛，就是一种老乡嘛。这老乡来写匾额是不是可以增辉啊？就像我们现在找名人写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哎，海南人找宋子文，那么广西人找白崇禧，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那个金宝的金宝古庙，然后呢你会看到清远人找谁呢？找朱汝珍啊。当然这个名气他比较小，那你一般不知道，他是末代榜眼，就是我们科举考试最后一届，1904年最后一届，是末代科举的榜眼啊，朱汝珍给他写的一个匾额。所以就是说他们一般都会找自己的老家的名人来给自己写匾，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和效果。就是第一是名人写的匾额写的字比较好看，第二就是名人嘛一般能够拉拉这个台一下这个 level 嘛，比如像宋子文谁不知道吗？对吧？四大家族都知道。其实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甚至你包括在霹雳那个怡宝有个洞，就是它是个庙，其实它是以洞的形式叫霹雳洞，你能看到就是这个洞里面有很多这个名人题写，比如说你能看到胡适的，能看到这个于右任的，甚至于你能看到蒋中正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去过，但是这个人他就给你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匾额呀。对不对？这里一看，哎呀，这还有于右任的，还有蒋中正的字，你说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无论华人会馆还是庙宇，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名人来就抬高自己身价嘛。
1: 之前你也说到哈，就是这个籍贯的认同，就是发现了一个趋势。过去的华人见面就会问你讲什么话，那现在呢，就是要去跟人家搭讪呢，就是问你祖籍在哪儿，你从哪儿来，你哪儿的。那这个变化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一对华人社群的凝聚力是不是就更强了？
0: 他那个方言群的这样一个认同呢，其实现在有点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推动的就是一个华语运动，叫少说方言，多说华语。其实华语呢，就是略带港台腔的这样一个普通话，其实是。
1: 就至少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新加坡也是，因为
1: 新加坡也是，
0: 对，新加坡开始推广。

0: 但是呢，大部分人是可能会听，但是不会讲。所以你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海南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海南话。然后呢，你会说这个潮州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潮州话。
1: 其实现在国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对，你像在北京初中的小孩，还有几个说方言的，对吧？我跟自己小孩，我也不说方言，但是你并不妨碍他们当这个会馆的会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是这里的，自己就是海南人。也就是说，是不是海南人？第一，不是说以方言来论，很多人他会，比如说他槟城说福建话，很多人都会讲啊，不是福建人也会说福建话呀。但是呢，他是福建人吗？他不是啊，他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这哪里就是说自己的籍贯。所以呢，这个籍贯认同要比方言认同更顽强。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现在与日俱减，因为现在已经到22%了，就是很明显，就是最新的一个数据说2050年可能要降到10%几，先不管说能降多少，但就是说这个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这个方言维持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很多方言他就可能会说话老人，方言老人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么华人如何维持自己的华人性，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祖先崇拜，第二就是祖籍认同。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籍贯认同它会是非常顽强的，因为它就是个历史符号家族记忆，它是没有一个学不学的问题，而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
1: 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教育哈，也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只要上过华小的小朋友都会说华语哈。常常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也是被称作海外华教的一个标杆，但你也深知啊，这个标杆其实是在磨难当中成长着。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体现这种磨难和坚韧的一些真实故事吗？
0: 其实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华文小学呢，就是最新数据呢是有1304所，但这个数据是经常在变的，因为呢就是经常有些华小呢历史上就被关闭了，然后呢最近一些年还有新开了，另外还有一些华小它搬迁了，它甚至于可以从最北的吉打州可以搬到了新山，就是柔佛新山，跨越1000公里就可以搬过去
1: 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华小它这个数量一直在变，但是最新数据1304所，这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这些标杆，就是为什么说他这个磨难中成长，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时候呢是筚路蓝缕，就是华小在当年建立的时候，非常非常难。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如果再过几年，我把我这个华人区域的社群行塑做完之后呢，我一定会做华小研究，因为华小就是他在这里这种苦难，就是华人我们的这个早年的这个先贤们，他们为了这个子弟的教育，就是从100年以前，甚至包括从清末就是开始办学，就他们做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你也知道，当年是没有政府给资助的，英国人也不给啊，这钱啊，全都我们华人都是私立的，都自己筹钱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筹钱的方式是千差万别，就是各显神通，你会觉得就是胶原里不是底下不是橡胶园吗？胶原里的这些学校华侨怎么办呢？这些橡胶主他们每个月的他们的销售收入里面，他们拿出固定的比例，然后呢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然后呢，他们还在北马有些地方呢，村子是养猪的。这些养猪场的这些人呢，会用自己的卖猪肉的收益，拿出一定的比例，然后作为学校的固定收益。这当然这是已经是作为有钱人来讲了，甚至还有包括就是会馆，就是他们是要就等于是用自己的租金来做自己的学校的这个收益，自己学校的这个日常经费。还有会馆把自己的这个不是有2层楼或3层楼，然后就把上面2层作为自己的教室。你因为你不用租房子，你不用盖学校了嘛，所以就是他们用各种方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学校的这种运转。
1: 其实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还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故事，但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宋教授接着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稍后见。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 所以当时

0: 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最初深耕中国古代史，而后将视野拓展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一学术路径本身就颇有深意。他特别擅长运用中国史的研究视角来解读马来西亚华人的分布格局与社会变迁。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背景，宋教授在田野调查当中也是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非常多元，不仅传统会馆在办学，连庙宇、教会甚至书报社都在兴办华文小学。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华文教育正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向马来人、印度人等更多元群体推广。要理解这些复杂现象，宋教授特别强调共情的重要性。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好奇，在宋教授心中最能够代表槟城风味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游客必尝的虾面和煎蕊，也不是乔治市的斑驳老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请宋教授亲自为你揭晓。宋教授，其实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是非常多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不仅是我们的华人会馆在办学，我们华人的庙宇也在办学，还有一些那个教会学校，就是教会学校也在办华文小学，教徒主要是华人嘛，他包括书报社，比如像巴扎巴扎的一群书报社，他也在办学，然后槟城著名的中陵中学，中陵学校，他早年也是槟城于书报社办的呀，所以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不同的机构他在办这学校做的事情。早年就我们的华文小学，你要是能够把他们每个学校的办学的经费来源，然后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办这个学校，如果真的做一个统计，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早年时候呢，也没什么经费，一个校长再加一个老师就完了，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要把一个学校撑起来。然后呢，他们的磨难不仅是建立的磨难，他们还有就是说，二战以后，尤其是那个马来亚独立以后，所有的小学都要被国家接管。当然他们分两种方式了，一个是半津贴，一个是全津贴。当然要分，就是你的会馆，你的地是学校的还是说政府的。如果你的地是政府的，那政府就给你全资；如果是你是地是私人的，那政府就给你半津贴。所以就是说，整个归于国家教育体系内的一个华人小学，它的生存的处境，他们不断的在磨难中成长，因为华人越来越少。当然这是现在出现问题，有的很多地方没有华人了，都是土著啊、或者马来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华文小学没有华人了。华文小学之所以为华文小学，是因为你要有中华文化在里面，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些土著或者这些马来人，他们幼儿园没有接触过华文，然后他们在上一年级直接就上华文课，你怎么教？
0: 好有挑战、
1: 对，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
0: 那
1: 个大洲这个学期呢，有八九个华小，然后其中有几个华小已经没有华人学生了。
0: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啊。
1: 对，很多依然不迁校，因为他们因为很多华人多的城镇呢缺学校。华文小学是有容量的，它不能无限的去容量，所以很多华人子弟就被迫去了马来文的就是为主的这样一个国民小学。要么你就迁，就像我刚才说吉打州一个华文学校没有学生了怎么办，连学生都没有怎么办，你又迁到了新山，迁到新山那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一下学生就满了。所以华小第一，华小要生存，第二就是说华小它的生存要不搬迁，要不关闭，要不就被合并，所以就它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它的磨难现在是另外一个磨难。现在因为政府是给津贴的，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能不能生存的磨难，而是他说你没有学生或者没有华小你怎么办。就是我在森美兰的一个靠海的一个地方叫船头，已经到海边了。这个村呢是华人第一次上岸，从森美上岸是从这上岸的。华人船头有个小学，这小学就是很安静，就没有下午没有学生了，就去的时候可能正好下午船上没有人了已经。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感觉，对于华文小学我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去研究。我只是觉得，哎，怎么这么安静？才下午三点，这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船头这个地方，这个村子本身就没什么人了。所以这个小学怎么办？其实还是个问题呢。所以马来西亚1304个小学，就是旱的旱死，就涝的涝死。有小学人都多的已经快要破千了。但是很多学校基本上50%以下都是微型化校。
0: 就像张光福老师写的《扎根船灯》，就讲述了华小如何在政策压力下坚守啊。就您在做社群史的研究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同身受的瞬间？
1: 这个华文小学的坚守啊，就是它有两种坚守，第一种坚守就是它早年的筚路蓝缕的坚守，就很难坚持下来。然后第二就是说，在政府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压力下啊， 就是他们怎么坚守。比如说我在吉隆坡的那个福建会馆，因为福建会馆它有中华中学，还有中华小学，因为它以前是私立的，它后来呢政府要收编，那么呢这个小学这个中学呢就一分为二，一半变成了现在节目的中华独立中学，
0: 嗯，
1: 那一部分变成了国民型中学，
0: 嗯，
1: 有的马来西亚有81到82所这个华文中学，它是政府给津贴的，但它前身呢它是华人的学校来的，但是呢有一半坚持不要政府的钱，另外搞自己的一套
0: 教育的模式，
1: 教学体系，对，就叫独立中学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有全国独立中学统考，
0: 嗯，
1: 啊，我们中国是承认的，中国承认他统考的资格的，所以他们统考那个成绩呢相当于我们高考，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用统考成绩来中国读大学，
0: 嗯，
1: 但在马来西亚的统考是不能读政府学校的，你只能读私立大学，哦，但是你要读国民型华文中学那你是可以读中大学的，
0: 嗯，
1: 因为你是在政府体系里的，而且就是说华小有个问题就在于华小的学生呢可以选择上独立中学，可以上国民型华文中学，还可以上

0: 国民中学，就是马来文为主的学校，国民中学。
1: 嗯，
0: 但是因为普通中学是因为政府没有给钱，所以他学位比较高。
1: 嗯，
0: 那么比较贫穷的孩子，那个家长呢就会把孩子送到国民型中学或者是国民中学。
1: 嗯，
0: 华文教育，但是在马来西亚现在也，你提到马来西亚华人，一定会提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然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定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传承，怎么压力下怎么成长。当然它变成一种时代的压力啊。但是呢，因为中国崛起嘛。有大量的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我在去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数据，说大概半年有15,000家中国公司注册，半年15,000家，那么一年成绩起码有2万吧。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懂华语了，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你懂华语是个优势啊。
1: 嗯，
0: 因为中资公司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呀，所以你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无论是华人，华人肯定没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如果对于马来人，然后如果你懂华文，那是不是你增加了一个就业机会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对。所以现在很多马来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华小和华文中学，甚至读中。他们就认为就是华文中学的教育水平是比较高，
1: 嗯，
0: 因为管得严嘛，所以地理比较好，而且就是说懂中文，然后就是你工作机会多了很多，然后你还可以去中国去留学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尤其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越来越多，那么所以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很多马来人的家长就会很开明的把自己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去读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华文小学的没有华人，只有马来人或者只有土著，其实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吗？
1: 是的，
0: 你不要只传播给华人，你可以传播给马来人，传播给那些土著，这不也是传播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华文教育它以前是说对于华人的华文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对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它已经不仅是对华人了，对马来人，对印度人，这怎么教育的问题了，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 那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南海合作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凭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地缘优势，就有没有可能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互相理解的传灯人？比如说那些跨越国境的一些神庙祭祀活动啊，包括一些轰轰烈烈的寻根之旅，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都能够称为是很好的灯和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他本来就有一个地缘优势嘛，另外他有文化背景，他跟我们华南是相同的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就最近就是应该是前年吧，那个厦门跟马六甲的那个就是宋王船成为世界非遗，是就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王船，那是跨国的一个联合申报啊，申报成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妈祖的清水祖师呢，都会有这种就是说祖庙的神像来马来西亚来巡视，都会有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寻根之旅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他要知道就是说，第一是就是自己从哪里来，第二就是说他要知道自己从要去哪里。当然这个去哪里不大好讲了，但是起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跟从华人社会来讲，他有这样一个祖籍的这样一个纽带。甚至于包括像马来西亚的那最高元首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曾祖母是华人，是姓黄的华人。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当时说希望能寻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人社群平原，就真的独特的一种文化背景。而且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的教育，在这100年是没有断绝的。他跟新加坡、跟印尼、跟泰国都不一样，当然跟越南更不一样了。他是海外华人唯一一个没有断绝的，就华人文化没有断绝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它的这种文化传承它会更加的坚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惯性又很长，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有可能成为就是像你所谓的传灯人，而且因为华人他在马来西亚他对于马来人的了解他要比我们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说中马关系的友好来讲呢，华人可以在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他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助手，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都会任命一个华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叫对华特使，他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传承人。
1: 那您说要做田野要共情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换鞋走路。那听老乡讲这个独家版本的历史哈，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给自己的脑子装了一个这个滤镜粉碎机啊？包括您原来心目当中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想象图，会不会被这些独家版本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就哎完全不是这样回事了？
0: 其实我觉得共情意思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嘛。去马来西亚你做田野，因为你可能有文化的差异嘛，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北方，你像我从小哪见过那么多庙啊，但是在马来西亚你会发现庙跟庙都挨着，跟大排档一样，所以你不能就说你是封建迷信，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有需要的，有这种信仰的需求，然后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在里面，因为他这种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他们，

0: 我理解他们，而不是说要认同他们。那当然两回事。如果你不理解，你更不要说认同了，对吧？
1: 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们，你才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啊，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到100年以前为什么要修个庙？然后为什么在50年以前为什么要重修？所以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呢，就跟您说，听老先生讲独家版本的历史，那是因为每个庙宇、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传说和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说和故事，本身就是反映出了他们一种对于在地化的一种心态和对于中华文化在地化的这种理解。所以呢，槟城的老先生讲的故事跟吉隆坡讲的是不一样的。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故事存在，所以才有了他们的独家的历史。正是因为有各自独家历史，然后呢，才会有拼凑出来更丰富的、更像的一种南洋版中国。所以我经常讲，就在马来西亚发现中国嘛，或者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也是讲这样一个思考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的中国，其实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我们海外传播，其实就是因为华侨的出海，然后我们的文化才传播出去。那么他们传出去一定会要在地化，在地化就是第一就是重，就刚才说信仰，然后他们说重塑自己的庙宇。再就是说，他们重新组合自己的族群，就所谓的这个，比如无论方言群还是地缘也好，他们重新组织自己组合自己的族群，然后呢，他们一定会重新的去塑造，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线索和进程，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要用区域社会者的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也是这个因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在一个大历史下他们出去的，但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历史都不一样。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听说宋教授呢，之前去了槟城足足29次哈。那每次去哈，有没有哪家街边摊或者是老字号是您一定要去打卡的？会不会是这个槟城的像这个福建面、虾面啊这些？我们也是听说非常的出名哈。
0: 如果爱吃虾的话呢，那肯定没问题的了。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虾，因为我一般只是吃炒粿条。然后呢，它炒粿条它是有几家？炒粿条呢，当然已经在槟城吃了。因为如果你离开槟城之后呢，很多槟城人告诉我说，你在槟城以外吃的炒粿条都不正宗。槟城炒粿条它有几家，主要是在杏市桥那有几家。我经常去那儿吃，因为你去杏市桥那儿去溜达的时候呢，就顺便吃炒粿条了。大排档吃，你不要去那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那个什么饭店里去吃炒粿条。你一定要去吃露天的。那种大火炒的。然后你就看它炒，虽然火其实你很热。可是你就看它炒，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那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还真的是鲜香是吗？
0: 对，真的是鲜香，真鲜香。你可以让它加虾，可以加蛤蜊，然后你可以说我不吃蛤蜊，多放鸡蛋也行，多放豆芽都可以，帮你说那个煎蕊的，它大部分都有煎蕊。我经常就是一个是在杏市桥，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就是他们叫新官仔角，它是在那个槟城就是北部了已经一个地方，新官仔角那儿有个这个大排档，那个煎蕊，我当时觉得那儿比较好吃。
1: 还真是哈，尖蕊还有这个炒粿条，还有没有你的私藏美食地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谁要是欠我人情的话，我说槟城10份炒粿条，
1: 吃不腻啊。
0: 他槟城炒粿条吃不腻的，然后就是说，因为他分人，有的人喜欢放酱油多，有的人就是放酱油少，就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他的特点，你可以看出来他每个师傅炒出来都不一样。所以炒粿条没有固定模式。
1: 反正你找你自己爱吃的。
0: 对。
1: 那除了吃这个槟城的哪个角落，就是最让您流连忘返？
0: 就是一个是就像您说那个
1: 乔治市的那些斑驳老墙，
0: 画的那些画，比如说那个姐弟骑车。那姐弟骑车那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啊，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杏市桥，杏市桥你看看，看看那个桥的尽头可以看看海峡，然后他就是说宗祠庙其实就是广福宫、观音亭，
1: 宗祠庙宇其实还挺多哈，
0: 非常非常多，槟城的这个太多了，但是广福宫是最早的，它是1800年就有了，最早的，
1: 有没有哪一幕就是最能够代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槟城味道？
0: 其实吧。槟城味道在我看来不是吃的，是它的轮渡。
1: 轮渡，怎么讲？
0: 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他没有大桥的时候呢，就他没有那就是两个那个就跨海大桥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从岛上去对岸那个大陆，他都要坐轮渡的。轮渡上其实都可以，就那个汽车也可以开上去的。然后就是说这个轮渡呢，因为只有在槟城能做到。其他地方他没有轮渡啊。
1: 现在也是的啊。
0: 前两年又停了，好像说又要恢复。因为轮渡第一是它便宜，第二就是说

0: 你轮的话呢，你会从水面上经过嘛、嗯、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说那个冰层呢，它之所以为冰层，是因为它跟陆地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个叫大冰层主义，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冰层之外都不行，只有冰层好。
1: 很自信啊，嗯，
0: 对，他这种自信，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岛上呢开车是不用开导航的、
1: 哦、
0: 但是只要一离开岛就开导航了，就是在他心里的岛外就是外国了，就他不熟悉了、所以早年的时候很多人他都以嫁到冰岛为荣啊，就是那个、
1: 哦、
0: 就是结婚一定要嫁到岛上，因为冰城它是北马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啊，
1: 嗯，
0: 所以它有这种大冰城主义的一个味道。
1: 嗯，对比冰城的这种悠闲怀旧，吉隆坡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0: 嗯，比较现代，因为它吉隆坡成立比较晚嘛，1857年才开埠、
1: 嗯这个。就是说它的建筑嘛，比如说像双子塔呀，
0: 对，比较现代。高楼肯定是吉隆坡最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的吉隆坡有很多地方都开发了，然后就原来的那些历史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节奏比较快。
1: 有没有哪一个就是隐藏在老街区鲜为人知的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哪个小会馆，比如说哪个庙宇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都集中在慈长街附近了。
1: 嗯，
0: 对，他最早的那个就是先是石岩庙，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早年的那个像惠州会馆呀、啊、像嘉阳会馆呀、啊、潮州会馆都在那条街上，就慈长街附近吧，都在那条街上、嗯、这个慈长街虽然现在华人很少，因为现在华人都搬出去了嘛，但是那庙宇都还在啊。
1: 嗯，
0: 你像广州会馆就是关帝庙啊，就这些会馆都还在，像还有100年以前的那个陈氏宗祠啊，
1: 嗯，
0: 它也在慈长街附近，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看吉隆坡的早年的那种华人的建筑，那这还是慈长街。
1: 那在这么多趟的这个旅程当中哈，去到这个往返马来西亚，那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烟火气，就让你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小瞬间？比如说有没有过哈，就在路边摊跟哪个摊主聊聊天呐、啊，或者是在什么神庙庆典上看看热闹呀这些？
0: 其实我就是赶上了，就是有一个庙宇，它的那个神诞，
1: 嗯，
0: 它要游神，然后呢，就是很多的那个香客呢，就是信众呢，跟着这个就是游神这个队伍就一起走，
1: 嗯，
0: 然后就看到就是说男女老少，
1: 嗯，
0: 都有那个一瞬间呢，我觉得哇，这不就是传承吗？就是你还不仅是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小孩子，所以我就想，就是他从小就长在这个庙宇旁边生长的小孩，他肯定对庙他有认同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从小就去庙里玩呀，他不一定信这个神。但他这个神就是这个庙，就是他的生活中心啊。
1: 嗯，之前您跟我们说到，就是让您爱上榴莲的那本书，就是关于南洋的那本书，名叫什么？
0: 嗯，华风南下，
1: 嗯、
0: 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与社会。
1: 嗯
0: 啊，就是您的问题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人物能体现接地之旅的一个感触啊？其实我一定要会提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沙巴的首府亚庇旁边有个地方叫槟南邦、嗯，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做田野呢。沙巴我去的很少。我这书里呢，最后有个附录，我没有写成文章，但是只是做了一个田野笔记。因为这个槟南邦呢，整个东南亚现存唯一一个就是华北人的社群。这个华北人社群，因为他的大部分人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华北，有一部分来自于天津，
1: 嗯，
0: 衡水、沧州，还有一小部分是邢台，还有那个济南，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华北人，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华北人在沙巴呢？对吧？西马是没有的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联系他们总务，他们有个华北同乡会，
1: 嗯，
0: 他们总务呢是个出租车的司机，一个老人家。
1: 这个总务相当于是个什么？
0: 总务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
1: 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嗯，
0: 对，他是最熟悉，然后他也拿钥匙嘛，
1: 嗯，
0: 他是第三代华人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俩就是他居然还会讲，他老家是沧州的，
1: 嗯，
0: 因为他老家沧州的话就是那种骂人的话，
1: 嗯，
0: 跟我说的骂人话是一样的，
1: 嗯，
0: 就也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北方话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地化了，你不是北方话，但他那个方言他还会，
1: 嗯，
0: 是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说，他带我去吃的什么饭呢？带他去吃的是包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的包子，就是在沙巴用北方的包子，然后喝白咖啡，
1: 嗯，
0: 这种搭配非常在地化，
1: 嗯，
0: 当然也能够坚持说他们北方食物的坚持了，
1: 嗯，
0: 啊，今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有个义山，就是叫金桥义山，金就是天津，
1: 嗯，
0: 金就桥是华侨嘛，金桥义山，
1: 嗯。嗯，
0: 他们山上的那个墓碑呢，我进门看到第一个墓碑上写的是河北省天津县。
1: 天津县，
0: 因为就是那个去世老人家是1980年代去世的
1: 啊，
0: 他为什么墓碑上还要写河北省天津县呢？
1: 嗯，
0: 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出国的时候1913年天津属于河北，所以他们现在的籍贯还顽强的用他们祖父出国时候的那个行政区划的历史记忆来写。
1: 哦，
0: 所以你想到吧，你在沙巴能看到河北省天津县，
1: 嗯，
0: 所以这个样一个籍贯，
1: 这真的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哈，
0: 家族记忆，
1: 嗯，
0: 家族历史记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儿让我就是这个田调整个田调的过程让我感觉出来，就是做田野，第一是马来西亚做田野，第一是我觉得做也做不完，因为马来西亚太大了，十几个州。
1: 嗯，
0: 你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再去。如果你做研究的话呢，像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就是槟城的那个广丁社群，就是广东籍丁州社群，它的这个行塑途径的一个文章。
1: 嗯，
0: 它的材料呢，从2013年持续到了2019年。
1: 嗯，
0: 就是我前后能持续到就是7-8年时间，我不断的去做田野。为什么去槟城去那么多次？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找资料。
1: 嗯，
0: 就是你写一写，发现哎东西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回去再跑再看再找。所以就是不断的去找，每次去都能发现新东西。
1: 嗯，
0: 所以因为怎么着？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
1: 嗯，
0: 你去了一次，去个3-5天，你只能看一部分，你只能看一小点。
1: 是，
0: 所以我有感觉是出来，就是我这本书里它是个田野笔记。
1: 嗯，
0: 所以田野笔记反而更能够体验出来，就是能够表达出来我的心情。
1: 嗯，
0: 或者那种情感在里面。
1: 嗯，
0: 论文吧，你要一板一眼去写，对吧？要客观，
1: 对不对？
0: 但是呢，田野笔记你可以。
1: 有自己的情感在其中，嗯，
0: 对，
1: 有人情味儿，嗯，哎，那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推荐一本，就是您心目当中最能够咂巴出来这个马来西亚华人那股劲儿的一本书？
0: 啊，如果最能够体现出来那个味儿，就是我推荐，就是有几个人吧，
1: 嗯，
0: 一个是王光武先生，王先生现在已经将近95岁了啊，这老先生，我就不推荐哪本书了，是因为他的书大家都能看。
1: 嗯，
0: 另外对这两年我们国内呢，就是引进了马来西亚的一些版权的书，当然是华裔学者呢，青年学者，比如像白伟权，
1: 嗯，
0: 他有一本就是叫《拜别唐山》，另外还有一个莫家浩他的书，他也是比较通俗一点的，尤其是莫家浩他是报纸专栏，然后呢是汇总出来的一些书，
1: 嗯
0: 啊，另外还有推荐就是安焕仁老师书，他最近出了一本就是关于南洋的一个田野笔记，但是安老师书只在马来西亚有卖的，没有引进国内版权。
1: 嗯，可不可以就是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就您自己的一个个人情感吧？如果说您一定要对这个国家说点什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因为你要想研究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热爱它，你才能够有动力去体会它。
1: 嗯，
0: 所以马来西亚就这么讲，就是我下一本书其实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半岛有风》。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半岛有风呢，就是因为我田野主要在半岛上，我没有在东马，主要在西马上。
1: 嗯，
0: 一句话叫山下有风，您站在山下，然后一阵风飘来，哦，这周易的一句话，山下有风，风遇山而止。然后就是说这个山下有风，就是你站在山底下的时候呢，这个风吹过，迎风出面。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就它非常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它所带有的这种华人文化呢，它就会让你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马来西亚。你今天好处呢可以去马来西亚就是你必须热爱马来西亚你才能够做好马来西亚研究，这是我觉得做研究一个最根本，如果你不热爱它，你做研究的话你只是浮光掠影的那么去表面去谈，这是没有意义的。
1: 这位对马来西亚如此热爱的学者，你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吧。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40%。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9%， 正班客座率 86.3%， 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 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
2: 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2: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3: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
2: 哎，谢谢。

我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了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1: 是
0: 少年的奇幻之旅。
1: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0: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1: 不敢当，
0: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1: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这个，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要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

0: 还记得坚持什么？
1: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融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是。
2: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廖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了。
0: 我就首先就是你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又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一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0: 啊，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嗯，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嗯，呀，30%令狐冲了，嗯，
0: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的。我的宝贝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形式？
1: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这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叫摆摊吗？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帅气。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不认输。
2: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1: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嗯，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嗯，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哦，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哦，所以人家就哦，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痰，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2: 对，
1: 都是老朋友。
2: 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1: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

0: 一些钱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0: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啊，出了唱片了，啊，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2: 慢着点，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有这个空间，啊，我再试试。
0: 花瓣里飘落风中，谁要被一夜从容？

0: 空不断挣扎。
1: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0: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点，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啊，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嗯，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3: 对。
2: 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页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页相当于是
2: 双胞胎
3: 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总是摇头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2006年前，我出了一张唱片，唱的叫《少女》。那当然，觉得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想，写的日子怎么样？可是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留在了他。

0: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1: 不是少年，
0: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样
1: 子，人生回头看，
0: 对，一种感慨。
1: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怎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的，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好，等我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0: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1: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你不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0: 对，
1: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0: 平时在家做饭吗？
2: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0: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啊？
2: 都有，
0: 嗯，
2: 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什么全部打完，然后就得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0: 就打成沫嘛，
2: 啊，对对对，冰的汤。
0: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1: 吃什么
0: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2: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0: 嗯，对，
2: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天晚上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0: 啊，雷洛传，
2: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啦，躲起来这样的，
0: 嗯，
2: 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2: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还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0: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的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

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状态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是。

0: 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它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1: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1: 逸晴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逸晴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1: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
1: 重合
0: 的
1: 那个部分
0: 啊。对，
1: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啊，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逸晴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逸晴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1: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 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装台喜剧包括主角、哦、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对, 对，
1: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1: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先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1: 对，
0: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哎，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1: 对，
0: 夸他了。
1: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个里边在写芬芳，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1: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芬芳》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哎，是的，
1: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生活
1: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1: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1: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 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

0: 价值观世界观。
1: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2: 你们是卖啥的？
3: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2: 卖唱的？
4: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5: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5: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0: 啊，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5: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5: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5: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5: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1: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2: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2: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书法啊？
2: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1: 生活之处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2: 是啊，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0: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呢、啊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 1.3%。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 6.2%。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七月份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月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当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日，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哈，干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5: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6: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在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它的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说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个板子。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得离我们很容易被冲走。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固定在这个潮间带。这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5: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6: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因为在我们石叶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5: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秋茄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哈，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了，它秋茄。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 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的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5: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的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了之后，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有些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哈。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滩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5: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在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5: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6: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的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5: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6: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里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着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 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的，你走到滩头下面走着走着突然能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鳄鱼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4: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7: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5: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6: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没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呢。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啊，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拔，那个时候把它拔上来，那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5: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6: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 先种了第一批啊，这叫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啊，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5: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坛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6: 其实，在我们下坛尾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幼苗插下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他还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哈，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地带的红树林那个成活率达到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5: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6: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坛尾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哈，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5: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6: 你看这个，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啊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下坛尾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啊。
5: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6: 哎呦，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非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见到它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哈，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啊，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啊，你看那还在跳，再跳。您靠近它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非常有意思。
5: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6: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60-70种，我们这边才10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20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 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哈。
5: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6: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啊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啊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4: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7: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

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

0: 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有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嗯 ，DIY 是一件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十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嗯，我们办比赛也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 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这就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

0: 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1: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嗯嗯嗯，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 从咖啡到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 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了。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的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

0: 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
1: 嗯，
0: 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觉得海南的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0: 鲁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啊，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1: 嗯嗯，
0: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我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1: 嗯，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0: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呐、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哈、都凝聚了心血。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哎，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 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0: 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也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1: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1到2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呐、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0: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